0: 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省政协副主席李鑫、市委书记韦浩、市领导郑建民、刘光斌、曾坚鹏等出席启动仪式。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期首次延长至5天，展览面积扩容25%，吸引了全球500家企业，超2200个优质 IP 参展。展会通过专业展加产业镇模式，推动动漫潮玩产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展城共融新样本。
1: 本届展会国际 IP 参展企业数量达到98家，较去年实现翻倍。多国驻穗领事馆代表与跨境采购团齐聚展会，联动中阿合作中心等多边平台组织，在开展首日展开密集的商贸洽谈与版权对接，充分彰显了中国潮玩之都的全球吸引力。
2: 意大利动画制片人协会国际化负责人 Christian Jastic。
3: So I think that Dongguan Guangzhou area，
4: 我认识东莞和广州这片区域非常重要，因为过去30年里，这里的工厂已经成长起来，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制作能力。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讲述，我们之间也有共同的故事。所以从今年开始，我认为两种文化应该更加深入的交流融合，让我们携手合作变得更加强大。
2: 中阿国家国际多边合作中心秘书长黄慧娟。
5: 今天我们来的也有阿拉伯的这个研学团，就学生的研学团。那通过这群学生呢，他去对我们国内的这种 AI 产品的接触，还有动漫产品的这些接触，他们呢会去做一些深度的交流跟学习。
1: 仪式现场还举行了全国首个潮玩产品技贸研究评议基地授牌仪式。基地落户东莞后，将致力于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措施评议、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为中国潮玩产品出海排雷破雷保驾护航。
2: 东莞海关副关长何辉。
6: 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从而呢进一步推动我们的这个潮玩企业提升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话语权，以及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1: 展会现场，专业客商与潮玩爱好者穿梭于各大展位之间，沉浸式感受前沿科技与创意设计碰撞出的全新体验。本届展会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思路布局，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5大展区，以及潮玩超市等互动场景。以本次展会为支点，东莞今年还将带动112.2平方公里的潮玩文旅片区联动发展。
2: 石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仲辉。
7: 就把这些国字的这些资源呢 就引到我们的一线的车间啊，所以我们也是安排了具体的一些考察的一些路线啊，组织他们把这个把我们石牌这个从设计到生产到品牌推广的这样一个整个产业链的这个优势能够让他们亲身的去体会得到。
1: 以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为核心，东莞还将联动全市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商业街区等文旅资源，开展贯穿8月的促消费文旅活动，让每一位参与者从展馆走向街头，从观展变成游历，在东莞度过一个动漫加潮玩加消费的盛夏嘉年华。
0: 8月5号，由广东公共外交协会、东莞市政协主办，东莞公共外交协会承办的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馆举行。马来西亚驻穗总领事韩理事以及柬埔寨、越南、菲律宾等国驻穗领事官员、东盟国家华商代表、在越商协会代表以及东莞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东莞产业集群与口岸供应链优势，进一步深挖越东盟经贸合作潜能，推动产能精准对接，畅通双向投资渠道，促进人文深度交流。
1: 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广东对接东盟，畅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门户与制造枢纽。截至目前，东盟已跃升为东莞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东莞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2775亿元，同比增长34%， 增速远超全市外贸平均增速，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四。活动期间，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受邀做中国与东盟贸易前景主题分享，东莞市贸促会、东莞港务集团分别做管货管品出海、空港中心情况专题推介。现场还设置管货管品展示区，展出电子产品、日用家电、潮流服饰、五金饰品、食品等五类共200多款东莞制造产品。
2: 东莞市聚欧玩具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明欢，
8: 想通过政府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跟我们东盟直接的一些客商去开展一些深层次的一些合作。东盟就是我们目前主打想开发的一个市场。
2: 华美食品集团市场部经理郑林芳，
5: 通过政府组织一些展会，我们拿到了更多的一个东盟的一些采购商的一些资料，也促进了一些合作。我觉得华美在未来呢，我们可以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进行一些适合当地文化属性的这些产品的开发。
1: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加快推进， RCEP 红利持续释放。接下来东莞将抢抓合作机遇，深度参与粤贸全球计划和跨境电商拓展行动，推动更多东莞优质产能与东盟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同时与东盟各国携手并进，共同打造产业共同体、贸易共同体、人文共同体。
0: 8月5号，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台博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东莞市人民政府、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联合主办，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超额完成，汇聚500多家参展企业、1800多个展位，预计吸引150多家大型采购商、2000多名专业观众参会。
1: 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面积3.6万平方米。展会将设置7大专业展区，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类展商占比超70%。首次开设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主题馆，聚焦前沿科创成果，精准对接东莞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大千亿级产业升级需求。展会定向邀约两岸头部台企、各地商协会及大湾区专业采购商，展会专业化、层级化水平大幅提升。本届展会形成岛内全覆盖、湾区深联动、跨省协同、国际化拓展的参展格局。台湾22个县市全数参展，印尼、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台商组团参展。在采购端，联动各大电商、商超平台，邀约东南亚、中亚专业采购团，助力台企深耕大陆市场，开拓一带一路海外商机。
2: 东莞市斯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徐浩，
9: 今年是我们第十几次参加台博会了。一路走来呢，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台博会的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度越来越高。对于本届台博会呢，我们其实也抱有了比较多的期待，因为依托于我们东莞现在全新的产业布局，希望精准对接到一些半导体和一些人工智能前沿的一些新品上面。
2: 东莞大银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贤达，
10: 对于广大台商而言，东莞台博会就是我们拓展内需市场、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帮助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我们在台博会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会台政策，帮助我们把握政策机遇，调整我们的产品方向、市场方向。
1: 东莞台博会已连续举办16届，是两岸极具影响力的经贸交流平台，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作为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的重要举措，本届台博会将进一步深化莞台产业协同、经贸互通与人文交融，为两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当前雨水充沛，气温较高，蚊虫进入活跃繁殖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风险升高，东莞多个镇街持续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清除蚊虫滋生地，有效切断蚊虫滋生链条，织密虫媒传染病防控网。
11: 虎门城管部门组织开展直管领域虫媒防控大扫除专项行动，行动聚焦主干道、B 道两大人员密集区域，工作人员重点清理道路两侧绿化带、排水沟、堤岸死角，全面检拾积存垃圾、废弃塑料瓶、闲置容器等易积水杂物，环卫工人清除杂草、规整绿地风貌，喷药作业人员喷洒药液，做好绿植防虫养护工作，同步对路面步道进行清扫冲洗， 优化沿线环境卫生面貌。

0: 界岗镇领导带队深入五星村、谢岗村、大后村，开展虫媒防控工作回头看督导，实地检查公园、菜地及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整治落实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各责任单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从细处着手，从源头管控，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近日， 清溪镇虫媒传染病防控专班综合执法组组织相关部门和三中村对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检查。检查发现，景荣、金德胜、盛航等工业园环境卫生管理不到位，厂区闲置地、绿化带周边堆积杂物，容器存有积水，易滋生蚊虫。 根据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要求，镇卫健局已责令三个园区负责人限期整改。连日来，桥头镇连城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开展防蚊灭蚊专项敲门行动，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耐心讲解登革热防控知识，重点提醒居民落实防蚊每日三件事：清积水、保清洁、关纱门窗。面对工作人员上门的贴心叮嘱， 居民们纷纷配合清理各类闲置容器里的残留积水，从被动厅到主动干敲门入户，不仅敲开了居民的家门，更敲醒了大家主动防控的健康意识。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近期，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第五批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
0: 全省共有五个工业遗产入选，其中虎门太平手袋厂榜上有名。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虎门太平手袋厂创办于1978年7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起点。其开创的三来一补模式，为内地制造业借船出海提供了可行路径，直接推动了珠三角乃至全国对外加工贸易产业的兴起， 也为东莞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12月，太平手袋厂陈列馆在原址附近建成开放，馆内展陈了大量珍贵实物，包括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引进的盛家牌、兄弟牌、丰田牌缝纫机、原厂生产的手袋产品，以及当年的工会证、职员证、生产配件和档案资料等。 这里已成为虎门传承敢为人先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载体。据了解，太平手袋厂陈列馆自建成开放以来，年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先后获评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工业旅游精品线路单位、东莞市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东莞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东莞市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东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东莞市少先队校外实践基地、黄埔海关党建实训中心、东莞片区教学点及虎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多项荣誉。2024年，太平手袋厂还成功入选共和国印记见证物。1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的学子、人工智能人士齐聚东莞滨海湾，共探工业 AI 的发展路径。 8月5号至7号，2026年滨海湾工业 AI
2: 科创夏令营在东莞滨海湾新区举行线下集训，随后开展为期10天的线上实训。本次活动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委会指导，东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与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旨在破解大模型难以落地的核心瓶颈， 帮助学员建立工业AI整体认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加入工业 AI 赛道，助力滨海湾新区人工智能发展。本次报名的群体覆盖广泛，构成多元，覆盖海内外77所高校，其中双一流及港澳海外名校33所，省外占比逾6成，有麻省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世界级港澳一流学府的青年学子，亦有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内地顶尖985高校的优秀学子，同时汇聚智能制造一线工程师与工业 AI 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实现高校科研、产业技术与创业力量的跨界融合。本次活动采取3天线下集训加10天线上实训相结合的模式。线下集训期间，学员们将参加开营仪式、工业 AI 课程培训，并实地参访 OPPO、奥普特等东。

0: 东莞代表性企业。据悉，滨海湾新区作为东莞面向未来的战略平台，是广东省三大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集聚区之一，已集聚 OPPO、VIVO、小天才等龙头企业，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建设了东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上海技术交易所、全球跨境技术贸易大湾区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正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配套完善、创新资源集聚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1: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题成为东莞众多职场家庭的普遍困扰。为切实缓解职工暑期带娃焦虑，我市不少企业积极落地爱心托管服务，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欢乐的氛围中度过充实多彩的暑期生活。
2: 在位于东城的广东博利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托管班内，歌声悠扬，童趣满满。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心地跟唱歌曲，动听的旋律，灿烂的笑脸，构成假期里温暖鲜活的画面。
0: 学生唐范新：
3: 因为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还可以在这里写作业，有人辅导。
2: 据了解，企业有超80%员工为外来务工人员和双职工家庭。为让员工安心工作、兼顾家庭，从2019年起，企业坚持在寒暑假开办免费职工子女托管班，七年累计服务近3000名职工子女。企业还专门配备专职老师和后勤人员，不收取职工任何费用。
0: 公司人力行政中心总监姚红林：
4: 我们每天还会安排一段时间，是由我们这边的老师陪着孩子去写他的暑期作业，去营造这种相对安静的这种学习的氛围和环境。那孩子们就是玩和学两不误。
2: 在桥头镇的纪研新阳集团的天使学堂托育班同样暖意融融。截至目前，该托管班已平稳运行近一个月，这也是企业连续第六年在暑假期间开设托管服务。既让远在老家的孩子得以来到父母身边团聚，又切实解决了职工上班期间无人带娃的难题。
0: 纪研新阳集团工会主席唐运生：
5: 我们对职工的关爱呢，还是全方位的。父母在工作，然后让他们呢能够安心的工作，这是我们设立呢这个托育班的初衷。
2: 除了基础看护，公益课堂还设置了形式丰富的特色课程，涵盖书法艺术、演讲口才与主持人训练、科学课程等内容。企业还组织孩子们走进父母的工作现场，搭配户外研学拓展、食育课程等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与生活实践中收获新知。
0: 学堂学员吴林波：
6: 我最喜欢小小科学家和梦想种子的课程，这里不仅有很多有趣的活动，还能认识不同学校的好朋友。
0: 企业员工马女士：
7: 有了我们的幸福托管班，最幸福的事情是每天下班一起回家，在路上也能够听听他在学堂里的趣事，这种踏实感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8: 樟木头镇人大组织人大代表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执法检查，创新打造执法检查加小小观察员普法实践融合模式，以人大精准监督压实文物保护责任，以沉浸式普法助力文脉传承，解锁基层文物保护履职新方式。近日，横沥镇文明夜校开班授课，首期课程便吸引50余名居民踊跃参与。本次文明夜校共开设76节公益课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校、隔坑传统文化馆、村史馆等文明实践阵地，推行小班精品公益教学。课程内容涵盖非遗文化、生活美学、劳动实践、新媒体创作、艺术美育、文字涵养等多个领域，贯穿整个暑期晚间时段。2026年虎门镇社区合伙人助力湾区精品美食文化周近日在虎门太平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9日。虎门联动街道、商户、居民多方力量，以湾区精品美食文化周为载体，丰富夜间经济与市井消费场景。在8月8日全国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2026年谢岗镇篮球嘉年华活动近日火热上演。嘉年华设置三人篮球、定点投篮、个人技巧赛三大项目，分设 U10、U12、U14、U17 及成人5个竞赛组别，实现从青少年到成年球友的全年龄段覆盖。 赛事共吸引70余支三人篮球队伍，超600名选手报名参与，真正搭建起全民参与、以球会友的活力舞台。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听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这段时间粤港澳多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

0: 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乐嘅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赛事从8月8号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2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答卷。以2025年第3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 2.1 万几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万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和运动生活。最终，原赛选手平均减重 2.4 公斤，体脂率平均下降 1.4 个百分点，超80%选手实现体重下降，更有近70%选手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超80%选手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途径的鲜活一遇。在国家层面，不久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角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为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 但平日入边途经呢处嘅客

0: 楼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了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法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亦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2: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地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3: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银角空间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0: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泡沫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怎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黄教授嘅解读。
4: 黄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5: 近5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全面健身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有明确提出来了“14五”期间城乡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现在基本上通过100千万工程，通过这个全面健身设施的建设，通过登山步道、绿道、驿站、骑行道等等一系列建设，基本上在“14五”期间，广东省的全面健身场地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广东省鼓励各个地市因地制宜的利用城市的精兵银角来开展一些体育场地的建设，比如说像广州市在桥底空间，通过交通集团和省体育局合作，把桥底空间的一些场地闲置用地把它用起来，建成一个全面健身的场地，这是一类。第二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了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了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健身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这些方案呢、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阳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面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面健身的体验场景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4: 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5: 经过了6运会、9运会、15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5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广东省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 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

0: 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了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民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朱江。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3: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2: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嘅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嘅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嘅赛场氛围，高水准嘅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嘅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系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嘅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嘅完整运营链条，系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嘅民间篮球赛事 IP。唔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嘅底色系扑面而嚟嘅市井烟火，系真正属于普通百姓嘅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嘅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令赛场唔单止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特色特产，一篮特产承载城市情意。赛场外围开设广货市集。本土美食、特色文创集中亮相，观赛之余逛市集，品地道风味。各地同步打造全城第二观赛点，街头广场、商圈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市民唔使入场馆，

0: 就可以围坐埋一齐，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同样喺上周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晋级季后赛嘅十二支队伍揭晓，分别系东区嘅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嘅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其中，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四队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剩低八支队伍将于8月22号、8月29号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四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 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止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系点样激活城市经济嘅？喺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广东仲有边啲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嘅采访。
1: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粤超粤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你在粤超粤 BA 区间的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粤东、粤西、粤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粤超粤 BA 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从我们的三月份到十月份，他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由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由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受城市年轻人喜爱的项目在广东是越来越火热，那么从赛事的运营到装备消费，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运动衍生出了哪些新的产业机会？他们在拉动体育消费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2: 近几年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啊、桨板啊这些新兴时尚运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你今年我们关注到，应该不单是广东的，

0: 或中年人啊，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一个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皮克球的球拍、皮克球的这个球网、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啊，这些新型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皮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培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十五五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长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竞技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啊，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1: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十五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0: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健身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面健身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四个1万工程，通过百千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面健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面健身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民健身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玩得开心，但是我们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型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 未来在全面

0: 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全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五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放到我们"十五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民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3: 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嘉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来吧，开上去走着。

你说明明才进入八月没多久，就开始讨论什么呀？开始讨论七夕要送对象什么礼物了，我的老天爷！对于一些男性朋友来说啊，可能已经有一点点脑容量不够，焦头烂额了。送什么呢？哎呀，送这个，送那个，送一二三四五，这些好像都送过了。这我跟你说，如果说你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都送过了，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你们俩情比金坚，这是老夫老妻了。送啥呀？送一腔热血和爱心吧。咱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主打这么一个对方猜不到，给他朗诵一首诗歌。海燕呐、啊，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这礼物还是得用心送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人现在都说自己有那个叫什么呀，叫恋爱恐惧症，什么意思啊？害怕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拒绝谈恋爱啊。咱们就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这我身边好像有啊，有。今天聊一聊，除了恋爱恐惧症，让人单身的原因有哪些啊？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诚布公的讲，大家伙都可以聊一聊啊。包括这个已婚男士没关系，你可以聊一聊你单身的时候是怎么追到的嫂子。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0: 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点，咱们就是说敏感是吧？单身的原因啊，这个陈花说了，照照镜子，就对我不谈恋爱这件事情有了合理的解释。我这么一大帅哥会爱上谁呀？您这个回答太过于反转和出其不意了，这是不是一种自恋的病呢？这是。饭桌语说了，不是不适合谈恋爱，是没有遇到可以同频的人啊，同频共振是吧？ 啊。什么叫同频呢？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跳啊，哎，一起动啊，一起跳，步伐的这个步幅都一样，是吧？早睡早起说了，我是因为知道自己是个恋爱脑晚期啊，索性不谈了啊。恋爱脑没什么错，其实我觉得关键是你得跟谁啊，你遇对了人你这就好啊，你遇不对人那恐怕就是那。星星说了，现实中遇不到我想要的那种甜蜜的恋爱，所以我现在把谈恋爱的时间用来追剧啊，用来追剧。那你这个就是看那个剧里头谈恋爱是吧？那多虐呀那个。而且我跟你说啊，你的剧里头都是假的，那都是什么呢？那都是演戏，它有一定真实的成分，但是无巧不成书，你知道吗？哪那么多转角遇见爱啊？那个
1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首先啊，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单身的一些原因。我觉得啊，很多人不相信一见钟情，虽然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见钟情，但是一见面就是一生的美好爱情，这个需要极大的幸运，您觉得呢？是吧？大部分呢都觉得这份幸运不会落到自个儿头上，哎，这个还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呢，就不可能这个无法自拔的爱上对方。爱的更多呢是一个外貌或者是一份气质，少了点内在，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呢一见钟情不切实际啊，这样的爱呢多多少少带一点美好的幻想，少了一点真实的生活地基，是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6: 聚光灯调节完毕，
17: 定点光区就位，
16: 麦克风调试正常，
17: 主副机位预备，
16: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8: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6: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7: 氛围、
19: 舞美、
16: 节奏
6: 都不是，
14: 是主角。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7: 其实进入一段感情啊，需要足够多的了解啊，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大多数人呢，对于爱情好像有点着急了啊，感觉心里头泛起了一点点爱意，就可以对对方表白啊，从而少了一种这叫什么呢，情到自然浓的这种过程啊，就有点什么的特别着急要见两天，哎呀我好喜欢啊。 你那个多少有点不真诚啊。这个东西不能像赶火车一样，就坐火箭也没那么快呀，是不是？慢慢来，是不是啊？私信说什么呢？说他的一个某些相亲对象哈，才见了一面，还没有深入了解就可以定终身了啊！每天给他发一些那种那样的词儿啊，我们讲就是那种腻歪啊，对那种情话啊！我天哪，我真的这鸡皮疙瘩都掉地下了啊！一踩，呀呵，还响呢。很多人不谈恋爱的理由啊，还有什么呢？害怕恋人的身份会捆绑爱情啊，就是害怕成为恋人之后啊，每天聊天啊，啊联系啊，每逢佳节送礼物啊，会侵占你的时间啊，会变成一种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会失去一些自由。哎呀，这话说的就，可不是吗？感觉好像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自在了，但是我觉得这东西这需要经营了啊，这就看你们了啊，就是这想谈就谈，好吧？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你是凭什么啊单身的啊？你的本事在哪里，是吧？跟大家伙聊一聊啊，现在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谈恋爱的方式是什么呢？好像每天都会说一点早安哦，晚安哦，我爱你哦。前几天呢，入秋又有朋友聊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又有各种恋人要过的节日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恋人要过什么节日啊，只要是个节日啊，当然有些节日不合适啊，这大多数节日都合适啊，你比如说儿童节恋人也可以过，是吧？劳动节也可以啊，是吧？这个七夕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些东西呢，确实啊，这些节日啊，确实很消耗人的耐心啊。有的时候多点暗示还挺好的，就太明示了。现在就，啊，现在就是看一眼就爱你爱的无法自拔，是吧？我一朋友，她谈恋爱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每天晚上给她发“我爱你 ，I love you”、啊、这种消息，这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是吧？感觉呢，就是说属于这种什么呢？就是好像是已经到了这种热恋期啊，这种热恋的甜蜜啊，扑面而来。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举动是比较无感的，因为啊，你每天都说我爱你，他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程序输出的程序，是吧？会消解我爱你的真正含义，他就变成。成了你好，对，它意义就变成了你好，是吧？其实爱呢，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够说出口啊。爱我你要说出口，那歌怎么唱来着啊？但是不想那个谈恋爱的年轻人呢，主要是觉得每天一句我爱你，时间久了呢，他就有点任务型了，就麻木了，你知道吗？就有点像 say hi 了，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总是有些人啊，就是嚷嚷着不想谈恋爱，可是大家其实最想的就是彼此可以真心的相待的感情，特别希望在关系的存续期间呢，彼此都能够真心相爱。我希望说的话对方都可以理解，做的事情对方都可以支持，但是问题是大家老是一边憧憬一边否定，就算是这个出现了心动对象，也只会说一句，这甜甜的爱情也能轮到我，我不信，然后就给别人了啊，就是这么错过的，就咱们就是说啊，就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怎么办？你看着办。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恋爱恐惧症这个事儿哈，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呢，就算是真正恋爱了，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爱，是吧？如何去维系这段情感他也不知道啊，因为他们不喜欢约会，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鲜花，不喜欢发朋友圈分享恩爱，不喜欢所谓的仪式感，也不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爱意，当然他也不知道对方表达什么样的爱意他才会喜欢，是吧？要想切中他的心意，同时让对方感觉到舒服，这确实是一件难如上青天的事儿。很多这个恋爱恐惧症患者呀，就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不那么自信，如果有人表达喜欢欣赏，他可能就感觉到啊，被爱的欣喜，更多的是对这份爱情的怀疑，他不会感觉到欣喜，他感觉到是怀疑啊，为什么会喜欢我呢？他喜欢我什么？哎，长得一般，能力也好像差强人意，哎，在好朋友面前虽然放得开点吧，但是一到社交场合就是一副高冷生人勿近的样子。其实在这里给这个恋爱恐惧症的唯一的这个建议就是什么呢？您先敞开心扉，和自个儿谈一场恋爱吧，就是您自恋一下行吗？哎，先喜欢自个儿，你就会发现你本来就很值得喜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要欢迎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4: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话题呢？就是其实我是自己也有感触，就是你如何能把周末时间变长，有哪些方法
5: 啊？
4: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我们说的变长，是从心理意义上的变长，因为其实大家在这个正常的双休日，就我们说的休周末嘛，双休日。时间是固定的，就这两天的时间。那如何让你觉得，哎，我这个周末，我觉得是把这个
5: 非常有意义，
4: 哎，这个时间两天的时间变特别长，对吧？啊，或者说在这两天当中，你干了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我们说的这个体感上周末变长了。
5: 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要讨论一下高深的物理问题
4: 啊，就是能把时间
5: 真的拉长是吧？
4: 那我们觉得还没有这个方面，
5: 可能我们的知识储备非常有限。
4: 对对对，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该如何在从体感上，哎，让你觉得这个周末变长了。有哪些好的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自己的这些好方法。您有什么计划？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到这个周末变长的方法，我觉得首先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就是你别睡懒觉。
5: 啊，对
4: 啊，就真的我，因为我是一个
5: 睡懒觉，
4: 小雨知道啊，我是一个还挺爱，尤其是你没事儿的时候，因为平时不是说特别多的机会啊，然后我又是那种觉特别多的人，就特别爱睡懒觉，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但是后我身边不少的年轻朋友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啊，就是觉得哎呀，我辛辛苦苦的，
5: 因为大家辛苦一周了嘛，
4: 辛辛苦苦的一周，哎呀，早晨七八点钟就起床上班，甚至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对吧？没有这样的机会，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但其实，比如我原来的时候，你周末一睡懒觉，你会发现这周末过得特别快。
5: 嗯，
4: 因为你可能一上午这会儿可能还在。

0: 在睡觉，
1: 对
0: 吧？一上午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你醒醒神儿，或者是做点吃的啊，安排安排吃的，可能下午两三点了，
1: 嗯、
0: 你这一天一从你一睁眼就过去了一大半、
1: 嗯、
0: 啊。尽管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朋友说这个我熬夜把这个补回来
1: 啊，
0: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1: 第二天
0: 就还是会那样，
1: 对，
0: 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对吧？周一以后，这个整个状态也不好。其实这样的生活作息并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嗯，就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在周末就是尽量的别睡懒觉啊，还是保持一个正常作息，然后你早起你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对
0: 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那小雨呢？小雨，
1: 你看咱们早晨有时候起的时候，经常说咱们早上起来以后，可能有一些家里的长辈啊，他已经遛弯回来了。
0: 嗯，
1: 早饭也吃完了，
0: 真的。
1: 然后你看人家这一天已经做了很多事儿了。
0: 是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看看，先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秋元说了，这个多干点活让这个周末变得有价值啊。包括敏迪也说了，到家附近的公园或者商场去转一转、
1: 嗯、
0: 总而言之呢，就是别老一直在家待着。我反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嗯，你如果这一天啊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就是我们说的就单纯的只在家待着，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你会觉得这一天变得特别的短，
1: 对，
0: 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让体感
1: 这种感觉，
0: 对，体感上你的周末变长了。如果你只在一个地方待着，或者是只干一件事儿，你会觉得就是你，因为你身边环境没有任何变化，你会觉得、
1: 嗯、
0: 哎，好像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是就像刚刚小雨说的，像就是很多生活规律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尤其是我觉得从我而言啊，就是父辈的那一辈人来讲、
1: 嗯，
0: 就是他们对生活真的特别规律。你比如说我妈，
1: 他们就规划的特别好。
0: 就我妈我爸，他不管这个什么时候，
1: 嗯、
0: 他都是六点起床啊，然后就是啊，包括还有午休等等，开始每一天、
1: 嗯、
0: 就生活特别规律，哪怕是不上班，
1: 嗯、
0: 他也会这个点起、
1: 嗯，
0: 然后安排一些事情。
1: 嗯
0: 嗯嗯，我反正做不到啊，但是我也偶尔有做到过。
1: 年轻人还是较多，
0: 对，偶尔也做到过。就你会发现，确实，你如果早起的话，这一天变得特别长。
1: 嗯、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一次、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倒休了一下，周中倒休。按说周中的时候倒休，你就没有什么事儿嘛。我那天其实头一天我就做了安排，第二天早晨大概七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不到七点，我当时已经出门了。
0: 嗯，
1: 我当时出门呢，其实我是去郊区去玩了，
0: 嗯
1: 啊，我是去爬山了，
0: 嗯，
1: 当天九点的八点不到九点的时候吧，就景区刚刚开门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达景区了，
0: 嗯，
1: 然后也就是十点多的时候，我已经爬到山顶了，
0: 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已经把目标完成了，
1: 而且这一天真的就是那天那个时候的感
0: 觉特别漫长，
1: 倒没觉得漫长、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做完很多事儿了，就是我一看表，哎，这才十点多钟，
0: 效率很高。
1: 而且那天我后来到十二点多钟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家附近，然后找一地方吃饭了。
0: 嗯，对，
1: 这样才半天过去，而且我已经做了，就是早晨出门啊，爬山呀、啊，旅就是算是做了个小小的旅行吧。
0: 嗯，
1: 然后中午已经回来了，我下午就可以在家再休息一点啊，做一点其他的事儿。
0: 嗯，对，你看，就我说的，你别光只做一件事儿，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如果你这一天只在家待着，你会觉得哇，过得特快。但是你如果像早起一下，就这早起是重点，就我们说的早起是重点，划重点就是。刚刚也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你早起两三个小时，其实就我们说的，你偷了两三个小时，在你的时间里面啊，其实也没太早，就是你，你前一天别睡懒觉就可以了，
1: 前一天别熬得太晚，
0: 对，别睡懒觉，别熬，
1: 别
0: 熬
1: 得太晚，
0: 对，
1: 然后正常的大概一般，咱们正常像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七点左右起床，
0: 嗯，
1: 啊，稍微吃个早饭出门，
0: 没错，
1: 对，
0: 啊，金娜说了这个。周六睡个懒觉休养一下，周日恢复正常作息，这一看就是年轻朋友，
1: 嗯
0: 啊，对吧？因为一看就跟我的这个作息差不多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两分钟说了，之前用一个周日走了一趟盘山，哎，就觉得这一天挺忙活的，
1: 嗯，
0: 啊，包括斯努比说了，周六晚上会适当晚睡一些，因为第二天可能还有一天可以休息，但绝对不会熬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
1: 因为你熬夜，看似你今天好像用了很多时间，其实第二天是要补回来的。
0: 对，但其实你看，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哎呀，周末你别熬夜，别睡懒觉。但是，
1: 嗯，
0: 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一周忙碌
1: 了
0: 五天了，你周末还不让我放松一下，还不让我适当的去这个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对吧？
1: 对，
0: 其实也说不过去。但就是说，可以适当把这个 晚上延长，但是别熬得太晚，
1: 嗯，
0: 就一弄就熬到两三点，你第二天一定白天都在睡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
1: 即使起来了状态也非常差，
0: 对，这个是不太好的，
1: 嗯，
0: 啊，这个不少朋友都说了，就是其实都跟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就是你早起其实能延长，
1: 嗯，
0: 包括葛大爷说的五点就早起锻炼身体，跑完两个小时才七点，
1: 对，
0: 哎，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说的你把
1: 把这一天利用起来，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说从体感上你去早起偷一点时间啊，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别只干刚刚说的只干一件事儿，
1: 对，
0: 但我觉得干一件事儿也是分情况，
1: 对，
0: 就是你别说我觉得看书你看一上午其实也
1: 看书时间很快的，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就是你会觉得过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会特别疲惫，就是你我们说你做一件事情
1: 太
0: 要说这个单位时间太长，
1: 嗯，
0: 你可以比如说看四十分钟，然后中间休息一点时间，
1: 对，
0: 再继续，
1: 嗯
0: 啊，中间换换脑子，或者换个，
1: 嗯，
0: 比如做个家务、拖个地等等等等，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天你回想起来，我干了很多的
1: 事
0: 情，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这一
1: 其实就是效率
0: 很快，
1: 嗯，
0: 对，
1: 把效率提高，嗯，
0: 是啊，好，
1: 嗯，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3: 嗯，青微了还说了，就别刷短视频什么的，太浪费时间。哎，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不知道小雨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这种短视频啊、
4: 嗯、
3: 啊，或者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刷短视频、
4: 嗯、
3: 打游戏啊等等等等这些娱乐项目，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多。
4: 对，
3: 而且现在包括这些各大平台吧，各个平台不管是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这种生活分享类的这种视频这个平台也好，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根据算法让我们处在一个就是信息茧房的一个状态当中、
4: 嗯、
3: 就是你会固定的接收这部分的信息，比如说我对体育啊或者篮球或者游戏、
4: 嗯、
3: 啊或者摄影等等等等，
4: 它会不断的根据你的这个刷的内容来推类似的
3: 这个品类感兴趣、
4: 嗯、
3: 然后你刷到的永远都是类似的内容。
4: 对
3: 啊，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就被捆绑住了。
4: 嗯，
3: 而且现在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就是你看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你会发现
4: 啊，对，
3: 哎呀，都在这个时间里面。然后你再一想，我这一天好像也没干什么事情，因为你接受到的都是重复的或者是类似的信息。

0: 你就没办法去有很好的收获啊，然后你又觉得，哎呀，我这个周末啊，变得稍微有点没那么意义了，然后过得也特别的快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别一直刷短视频，也别一直打游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年轻朋友，一到周末，哎，就窝在家里打
1: 打游
0: Switch
1: 戏，
0: 啊，或者打这个那种街机啊，等等等等，打一天。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放松的方式，因为减轻的工作压力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单纯的只干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哎，我这个周末体感上
1: 对，
0: 过得很
1: 因
0: 快。
1: 为其实我个人是个很喜欢打游戏的人，而且我曾经也这样干过，不，将来也还会这样干。也许有一天我休息了，我这一天呢，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调节一下自己，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可能比较疲惫了，我需要一个调节自己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调节自己的过程。那可能我今天在家打游戏，但打游戏这一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可能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家人都不在，只有我自己。我在家那一天我就打游
0: 比较
1: 戏，
0: 难得是吧？这个
1: 对
0: 时
1: 对对，
0: 光，
1: 我感觉我一天可能除了吃饭，哎，我怎么已经到12点了，该吃饭了这时候，那我可能吃点东西，一会儿发现天快黑了，
0: 对，是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一会儿我说，哎呀，一看，哟，10点11点，我还没睡觉呢，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时间飞逝，
0: 没错啊，应该跟可乐冰说的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会感觉过得非常快，确实是这样，因为你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然后你就不自觉的这个时间就一下
1: 就
0: 就
1: 感觉是
0: 过去
1: 飞
0: 了
1: 逝，
0: 啊！但是像我们说的，你如果把这个整块的时间你把它切碎了，然后中间穿插着干点别的事儿，
1: 对，
0: 我觉得就是
1: 就会
0: 从我的体感上来讲，这一天就
1: 就
0: 会
1: 感觉
0: 还
1: 很
0: 挺长
1: 丰
0: 的。
1: 富了，
0: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回想起来，我这一天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会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
1: 对。
0: 啊，我是觉得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在体感上把时间
1: 拉
0: 变长
1: 长，
0: 的一个好的方法啊。墨竹子说了，这个每次在美梦中醒来，会有一种失落感。我觉得睡了几分钟做的梦，感觉就时间变得很长，就像那个某电影这个《盗梦空间》当中一样。哎呀，什么时候能在梦境中进行一些游戏就好了啊！说到这个做梦，我觉得这个不是体感上时间变长，而是从体感上时间变得很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包括小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每次啊，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比如说前一天啊，就运动了，或者是工作了一整天，整个人状态特别疲惫，你再去睡觉的时候，我就容易做一些
1: 因为
0: 奇奇
1: 你
0: 古
1: 大
0: 怪的
1: 脑
0: 梦。
1: 就是它兴奋了，
0: 对，
1: 它并你身体非常觉得很疲惫，你想休息下来，但是就是大脑太兴奋了，它其实不能平静下来，
0: 是。但是在梦境当中，你梦见那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你的睡眠时间。哎，
1: 而
0: 我觉得
1: 且
0: 这是体感变
1: 你那
0: 长
1: 种感觉会觉得有时候这一晚过得很慢，你发现了吗？就是可能你做了一个梦，一会儿你突然醒了一下，你发现哎呀，怎么这才几点？我还能再睡，睡了一会儿，可能你又做梦了，然后又是那种感觉，一会儿又醒来了啊，才过了这么一会
0: 那我的这个体感可能还真不太一
1: 儿。
0: 样，因为我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做一个梦，就感觉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场景啊，然后醒来之后发现哦，已经到几点几点了，我会这样的感
1: 那
0: 觉，
1: 你肯定还是美梦，
0: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从体感上来讲
1: 很
0: 是缩
1: 快是
0: 短
1: 吧？
0: 了啊，是变快的啊，但是有一个时间我会觉得这是时间拉长的，什么时间呢？就是当你刚小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突然醒得特别早，四五点钟或者是五六点钟醒了啊，闹钟正常醒，但是你还沉浸在这个美梦当中，你想，哎，再多睡会儿，一倒头，你会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拉
1: 应该
0: 长
1: 是
0: 了。
1: 拉长吗？应该很快吧？
0: 我觉得是拉长了，就是我觉得我才睡了5分钟，结果一睁眼1个小时过去了。你是这样的感觉啊？尤其是当你有事儿的时候，就惊醒。哎，我本来想，哎呀，倒头再睡5分钟，结果一睁眼1个小时过去了。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时间啊。小雨笑什么？
1: 我笑我们经常笑，娇娇怎么还不来？
0: 对，金娜说了，这个梦中的5分钟是现实的1小时。哎，这可能跟我的这个体感差不多啊。墨竹子说的，我觉得就是现实时间变长了。哎，其实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欺骗性。哎，我们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欺骗性的行为，欺骗大脑，让觉得这个时间变长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啊。草球野争春说了，这个早起晚睡为所欲为啊，但是你的脑子不会这么觉得啊。当你的身体上会觉得，哎呀，这个 很放松，时间拉长了，但是你的大脑会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快啊，过得很短、
1: 嗯，还是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物当中。
0: 是的，向阳人生说了，哎、有哪些把周末变长的方法呢？打一场痛痛快快的篮球，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去把自己的这个体感上的时间拉长的好的这样的方法。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可以去做哪些事情让这个我们说体感上的周末变长的方法。好，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3: 38度的天，沙滩裤和拖鞋，冰镇西瓜，再来一片大海的季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10: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2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3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她们的3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她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11: 我是旅行家。
9: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12: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13: 她听不见，但是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9: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她是这个行程当中3个妈妈之一，而她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她刚才说的话呢？
12: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13: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12: 对，总共就3个人。
13: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1/3。
12: 啊，对。对，
13: 所以你们3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12: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13: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12: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13: 你们三个孩子。
12: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13: 对，
12: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大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13: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12: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是这样的，
13: 就是诚实，
12: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13: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12: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丁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

0: 它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1: 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1: 道具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0: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1: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0: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两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得晚了，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1: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0: 对对对，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1: 排。可以跳过。
0: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0: 连上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1: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时间演出。
0: 对，那会儿只有那个乐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1: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对对对对对。
0: 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1: 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0: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竹啊，就活动丰富，他们都没有见过。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纱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纱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儿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东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

0: 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4: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5: 路线比较长，对
4: 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5: 对，
4: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5: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4: 对对对对对，
5: 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4: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5: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4: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5: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4: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5: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个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4: 对
5: 对，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4: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看
5: 到，也能看到啊，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4: 对对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一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闲。
3: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较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

0: 7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1: 哦，
0: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1: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包括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街叫什么夜市吧，在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9点以后，我们到那儿7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就很真诚。
0: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1: 敦煌的。
0: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1: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确实我们在那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
2: 敦煌的杏儿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我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1: 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0: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6、7月份。
1: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0: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1: 对，高铁。
0: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1: 没有，
0: 包车。
1: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0: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1: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0: 对，
1: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啊。我就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0: 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1: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0: 天哪，
1: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一些人在压力大、恐惧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跳加快。

胸闷气促、浑身颤抖的症状，这是惊恐障碍的一种表现。发作时可以用一下战术呼吸来调整。第一步，用鼻子慢慢吸气，从一数到四。第二步，屏住呼吸，从一数到四。第三步，慢慢从嘴里面呼吸，再从一数到四。最后一步，保持这种平静状态，再从一数到四。一次呼吸周期一般是16秒完成，反复做三到五次，你的整个状态就会好很多了。试试看咯，李安东。

发现倒数这个事情在心理学角度上来说是可以让人达到一个兴奋的状态的。就比如说你在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其实你知道他大概一分钟之后就能到达，但是你在微信上跟他倒数30秒，你的兴奋指数就会提升30%。同理他也会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数字这个复杂的东西，说白了它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增加不少的快乐。于是也有很多创作人把这个元素加入到歌词当中，比如说这首歌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

一直记得蔡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人是给你拥有的吗？这让我想起喜欢一个人的心情，他确实是抱着那种不去拥有的态度去交往会更开心。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就好像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喜欢很多人啊，有一些是很浅的欣赏，有一些是刻骨铭心的喜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不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抱着那种我一定要去他的心情去跟他交往。这种喜欢会给对方一种禁锢，而对自己来说也同样是，因为从一开始去背负这种沉重的关系，我想真的很难走远吧。所以呢，如果你想跟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一直长远的走下去，不妨抱着一颗轻松的不带任何目的的心态去交往吧，也许会更好。来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6: 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9: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8: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9: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8: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9: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8: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1: 呼海翻起爱恨。
10: 每一个人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参与研究的神经病学家达格赫提出，这种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人们对食物更加会有诱惑力，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会显得更加大方。所以呢，各位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想省点钱，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去逛街，更加不要空腹的带上你的败家闺蜜，不然你可能会超出自己想象的买一大堆，也许后来你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用的东西。这真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吕方，朋友别哭。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次华晨宇在访谈中谈及恋爱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时间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鸽子。

99年，自从梁咏琪走红演艺圈，她就一直是各项商品的代言最佳人选。尤其是她清新可人的形象，诉求甜美的产品经常会找她来代言。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她被某樱桃品牌选为了99年的代言人。后来为了感谢樱桃协会，在录音过程当中紧急指定了合作多张专辑的制作人李思松，就针对她和这个樱桃品牌量身打造了这一首田园风格的新鲜。而这首歌却一点也听不出那些商业味道，而它在当年的性质其实就是一首商业歌曲。我想这也是一首商业歌曲的最高境界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6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0: 方大同的爱在。有时候听他的歌呢，我总是会想起参加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住在隔壁的一个爱玩乐器的男生。他很奇怪，很有趣的是，白天家里没有任何动静，一到晚上就会传来弹吉他的声音，就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作者说写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一到半夜就会听到袁惟仁在楼下弹吉他。好吧，后来觉得遇到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后来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现在呢，他开了琴行，终于可以每天都泡在他的吉他箱当中了。方大同给我的感觉还挺像这个邻家男生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王菲《致青春》。
1: 他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非常几句郭德纲的话，简单直白也很现实。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喜欢郭德纲，第二种人不喜欢郭德纲。喜欢不喜欢全凭您高兴，但第二种人认为自己比第一种人高雅，这就错了。人活着都不易，端正心态，唯有宽容世界才能精彩。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生真的活得快乐吗？扪心自问，是不是当你有了包容的心态的时候，就像是无形之中你给自己铸造了一面城墙，谁都不会伤害到你。真的，心态永远是你的保护伞。来听下一首歌，张碧晨《幸福梦》。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记得。2001年华纳唱片的陈泽山在为张惠妹制作真实专辑的时候听了这首歌的小样，曾一度想签下林俊杰但未果，于是采用了这一首歌，并且由台湾作词家易家扬重新的填词。当然了，这个歌林俊杰也翻录了一版，他有一张专辑全部是自己写的歌，自己的故事，但都给别人唱了。这张专辑名叫做《他说》，女字旁的他，里面就有他翻唱的记得，可以去听听看。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喜欢他像苹果。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我们星期五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新鲜哈，就是关于情感依赖这个话题。好，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说一下我们就是这个话题的源头是在哪里啊。我们今天要来分析一条热搜的新闻，这条新闻呢可能看了之后呢，很多家长心里头啊会有点发慌。

上海的一名16岁的少女小黄，她两年内啊，在剧本杀的门店啊，累计消费了17万元，有314笔订单，单月最高的消费呢，超过1.5万元，同一个剧本啊，反复的玩了50次。没有经济收入的她呢，多次向圈内的玩家去借钱，单笔的最高负债呢，达到10万元。为了维持这份体验，他偷偷地卖掉了家里的黄金、手机和平板。家中呢，因为爷爷看病啊，钱本来就不够，如今呢又要为孩子还债，已经卖掉了房子。母亲崩溃无助啊，只能上门求这个剧本杀店呢拉黑自家孩子的微信。17万对于一个没有收入的孩子来说呢，它不是一个消费数字啊，而是一整个家庭的崩溃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其实注意力呢不是说去关注啊什么叫这个剧本杀的练赔本的玩法啊，或者说呢我们也不是去谴责说剧本杀这个店有多么过分啊，我们呢是想通过这个事情来看到更深一层的现象，就是情感依赖。练赔本呢，它是一种情感的依赖，追星啊也是一种情感的依赖，沉迷于某一个虚拟的角色、某一个主播、某一个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应你的对象，本质上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16岁的女孩为什么会对一段花钱买来的恋爱上瘾到不惜偷卖家里的黄金呢？这个背后啊，不是她在贪玩，不是她不懂事儿，而是呢她在用一种代价巨大的方式填补一个真实的情感的空洞。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节目是怎么安排呢？就是分五个部分啊，来深入分析这个事情。第一啊，就是什么是情感依赖，恋赔本和追星的本质呢其实是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啊情感依赖是如何形成的。第三呢，就是啊家庭系统当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孩子会向外去寻找。第四呢，就是商业啊如何利用情感依赖来获利。第五呢，就是家长可以怎么做啊，不是去赌，而是说呢如何看见孩子的需求。好，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各位可以边听节目啊边来思考啊，那就是呢您家孩子有情感依赖的倾向吗？比如说疯狂追星、沉迷某一个虚拟的角色、反复购买某一个 IP 的周边，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它是兴趣还是依赖呢？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镇安东路从新民路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公布一个这样的消息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赛呢，叫做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开始了，那么各位可以开始报名了。
1: 这样的自己只在今年。
0: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啊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那公司如果有原创歌曲啊，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同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的原创啊，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错觉。好，那么接下来呢是给大家啊来播报一则旅游的消息，就是去内蒙。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这一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日团期紧急加推，暑期啊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一价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都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腊牧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营垦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沙素海的温柔，以及呢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和您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啊，别让它等太久。现在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4-3-2-2-4-1，4-3-2-2-4-1，或者说呢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来锁定你的草原席位。

好，那么在分析这个女孩之前呢，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件事儿哈，大家包括我自己呢，其实之前都不是很了解啊，什么叫陪练哈。那么他花的这个17万块钱呢，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他买的不是玩一次游戏的体验，他买的是被看见、被偏爱、有人每天陪我聊天的感觉。那个扮演恋人的 NPC 每天啊陪他聊天超过8小时，听他分享日常，用角色设定的语气告诉他你是特别的。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这比她生活当中任何一段关系啊都要更亲密。这其实呢就是一种情感依赖。情感依赖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无法从自己的内在获得安全感，必须依赖某个人或某种关系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当这种依赖的对象啊是一个真实的人，比如恋人、朋友，我们通常能够识别他。但是啊，当依赖的对象是一个商业化、虚拟化、可消费的关系时，它往往呢就披着兴趣爱好的外衣，让人很难一眼看穿它的本质。追星和恋陪本呢，它其实是同一种心理结构啊。你看啊，小黄用17万来买这个恋陪本的体验，本质上呢，和一个孩子花几千块钱买偶像的周边，反复看同一场演唱会，每天在超话签到，它是同一种心理需求在驱动，他们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啊。我在现实生活当中缺乏一种被偏爱的体验，所以呢，我需要在一个可控的、可消费的关系里头，反复的确认我是被爱的。追星的孩子把情感投射在一个永远都不会拒绝他的这个偶像的身上，玩恋陪本的孩子把情感投射在一个付费扮演恋人的 NPC 的身上。粉丝呢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有问题啊，我只是喜欢一个偶像啊，我很正常，然后呢就啊为了偶像呢要去买偶像代言的东西啊，要去啊大家买他的这个唱片啊，大家一起凑钱呢去给他这个啊打头是吧，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支持自己偶像的成长啊，他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很正常的。

喜欢呢是正常，但是当喜欢变成了没有他就活不下去的依赖，当这种依赖呢开始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社交、消费，他就已经越过了兴趣爱好的边界，变成了一种情感的依赖。

剧本杀当中的这个恋陪本啊，就是陪恋爱。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啊，一种新出现的商业化程度更高的情感依赖形式。但是情感依赖本身呢，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的话题呢，是聊一聊啊，我们这个新的热搜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女孩子啊，花了17万块钱买那个叫做恋陪本的体验。然后呢这个恋陪本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哈、什么叫恋陪本，其实就是你买这个服务，就会有人呢按照一个角色扮演啊，天天陪你聊天，一天聊8个小时啊，然后呢给你一种虚拟的恋爱的体验。那么这个事情的爆发呢，就会让我们大家呢关注到，哎，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呢去买这个服务呢？那么他有什么心理需求呢？然后呢，就是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啊到底怎么样哈？家庭的这种教养模式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做出在我们看来比较荒唐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热搜出发来进行分析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孩子呢，他为什么会形成一种情感的依赖啊？一个16岁的女孩子为什么会依赖一个付费买来的虚拟恋人呢？她缺的不是钱，她缺的是情感的连接。情感依赖呢，它倒不是性格问题，而是一个人在长期的情感缺失当中慢慢形成的一种补偿的机制啊。具体来说呢，往往和以下几个因素啊是有关的。那第一呢，就是他在现实当中缺乏被看见的体验。小黄就说呢，那个主持人给了他很多情感上的支持，每天可以聊天，可以分享啊，怎么过？这句话呢，非常的关键。他要的不是恋爱本身，而是一个每天可以聊天、可以分享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他可能没有一个可以这样每天分享的人，父母太忙，朋友有自己的圈子啊，孤独感一直都在的啊。这是第一个啊，在现实当中他是缺乏被看见的体验的。第二呢，就是啊，他缺乏稳定的情感来源。一个孩子的情感需求，首先呢，应该在家里得到满足。如果家庭提供的情感连接是稳定的、持续的，孩子就不太需要到外面去找。但如果啊，家庭因为各种原因，经济压力啊、健康危机啊、沟通缺失啊等等啊，无法提供稳定的情感连接，孩子就会向外去寻找替代品。啊，追星啊，沉迷游戏啊，迷恋这个虚拟的角色呀，等等啊，本质上呢，都在找一个稳定的、不会离开的情感来源。
1: 在夕阳下面，容颜娇艳。
0: 第三呢，就是啊，他的自我价值感不足以支撑他独自站立。一个孩子如果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到我本身就有价值，他就不太需要依赖外界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但如果他的自我价值感是脆弱的，他就会反复需要外界的确认来告诉自己我是好的，我是被喜欢的。追星的打头，买周边的收藏，练培本的专属偏爱，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啊，用外部的认可来填充内部的不确定。

这个小黄啊，16岁，花了巨资呢去购买这种所谓的陪练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哈、啊。那本质上是因为内心呢比较空虚，缺乏稳定的情感支持啊。但实际上呢，如果这个孩子，他能够啊接受心理咨询，那他能够从咨询师这里啊获得稳定的这个心理的支持啊，那么都远比啊去参加什么剧本杀要来的好得

什么叫做练赔本啊？可能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它是剧本杀里头的一个服务项目啊，就是你买了这个服务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人他专门陪你聊天，然后按照剧本的角色设定哈、来陪你玩一场啊这种精神上的恋爱游戏啊，这个收费呢就比较高，是这样的一种玩法啊。那么说到底呢，这个女孩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买这种服务呢？还是因为呢，她在情感上是缺失的，啊，没有人这样子去陪伴她，然后呢，去支持她，啊，跟她聊天，分享啊，每天啊，都见到了什么，有些什么样的感受等等啊。她的自我价值感呢，是非常脆弱的。那我们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你们家也是有孩子的，啊，已经来到青春期了，那可能也要去关注一下孩子是否也会存在这种情况，他在情感上呢是空虚的啊，是欠缺的，那么他很可能会向外去寻找，这个向外呢可能是交朋友哈、也可能就是说通过这种追什么偶像啊追纸片人啊，还有呢就是去玩剧本杀呀，这个方式哈、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呢。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4: 快来！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呢，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会花那么多钱，17万去买一个所谓的恋陪的服务啊？就是有一个人陪着他，用这个角色的设定啊，来陪他谈恋爱啊这件事情。好，那么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这个女孩啊不顾自己的家庭情况啊去寻找这样的服务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哈、啊。这个家庭呢其实挺困难的。因为爷爷看病啊，钱本来就不多，一个家庭呢同时面对老人的疾病、经济的紧张还有孩子的失控啊，这是一个呢正在被多重压力挤压的系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父母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情感资源来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了。不是不爱，而是顾不上。一个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的孩子，他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有人看到我。母亲呢，是在警方打电话之后呢，才知道女儿欠债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呢，在此之前，女儿的情感世界和消费行为啊，几乎完全游离于家庭视线之外。那怎么会这样子呢？比方说他购买了这个恋综服务，对吧？那他会每天就是都有一个人跟他聊天，然后呢嘘寒问暖哈、陪他找到这种谈恋爱的感觉。那么如果每天长达8个小时的这种所谓的服务，那么这个母亲难道他没有注意到吗？没有注意到孩子的一些变化吗？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这个家庭实在是太困难了，经济上的压力哈、啊，老人的疾病，可能呢作为父母亲呢早已经身心俱疲呀、啊，他们一直都是在奔波当中，没有那个精力来关注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家庭的沟通管道呢，可能都已经堵塞了，孩子呢不再把父母啊当成可以倾诉的对象，父母亲呢也不再有能力进入到孩子的内心世界，所以孩子到底是在干嘛，完全是处于一种放羊的状态啊，父母亲是不知道的，孩子完全就是属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当中。那甚至呢，你看他把家里的黄金也卖掉了，把父母亲给他买的什么手机啊、平板呢、啊，他都给卖掉了哈、啊，拿去变现。那么这个呢，爸妈都没有注意到哈、啊，可见呢，这个家庭可能哈、啊、都已经啊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哈、啊，没有这个能力。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小黄说呢，他既不读书也不上班，每天啊就在那里。一个16岁的孩子不上学不工作，每天呢就泡在剧本杀的店里。这意味着呢，他已经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完全呢就失去了他。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聊哈，就是呢，我们来谈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当商业捕捉到一个孩子的情感的空虚，会发生什么呢？恋培本的商业逻辑啊，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经济，它不卖产品啊，不卖服务，它卖的是一种感觉，卖的是一种被关心被偏爱的感觉，这种感觉呢本身不是商品，但它可以通过设计啊被制造出来。情感经济的特点就是它售卖的不是实物，而是一种替代性的情感体验，它承诺补偿真实生活当中的情感缺失，而代价呢则是持续的消费。店家明知他是未成年人，小黄说啊，店家呢在充值的时候问过一嘴，搪塞过去之后呢就没有再查身份证，也就没有核实啊。店家的态度更加直接，我们的本来呢就是给未成年人开放的，还称呢即便要求身份证，对方不提供或者是提供假的，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花钱我就给他玩了。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就是，只要有人付钱，我不管他需要啊，不管他是谁，都会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情感的喂养，它精准地抓住了青少年缺爱、缺乏存在感的心理的缺口，用专属偏爱来勾住他们。一个16岁的女孩每天被31岁的陪玩以冲业绩等名义啊来诱导消费，啊，每天呢陪玩超过8个小时，这已经是超出了游戏的范畴，这不是服务，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剥削。店家呢把一个情感脆弱的未成年人的依赖需求变现成了17万的真金白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哈，给家长啊几个方向型的这个啊，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作为家长可以怎么做啊，来一些方向性的建议。第一呢是要区分兴趣爱好和情感依赖。孩子呢去追星玩游戏，喜欢某一个 IP, 这些呢都是正常的。但如果啊你发现他为了这件事情不吃不喝不社交，花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钱，一提到啊就情绪剧烈波动，那可能已经不只是喜欢，而是依赖了。依赖的特征呢就是少了他，孩子无法正常生活。第二呢，不要只是赌哈，要替换。小黄母亲的做法是要求店家拉黑孩子，这是一个

无助的母亲能够想到的最后的办法，但是赌呢只能管一时啊。如果呢你只切断了旧的依赖，却没有提供新的替代品，他很快就会找到另一个依赖对象。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禁止令，他需要的是有人在他停下来的那一刻递给他一样东西啊，就是一段真实的关系，一个能够让他感受到有人在乎我的情感的连接。第三呢，就是重新建立家庭的情感连接。情感依赖的根源就是真实的情感饥饿。在饥饿的状态之下，禁止孩子靠近食物是不人道的。真正需要做的是看看家里的情感餐桌上有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有没有一个时刻，孩子可以不用表现好，也能感受到被接纳。家庭里有没有稳定的可预期的情感回应？如果答案是没有，那孩子必然会去外面找。好，第四呢，就是和孩子聊一聊你在找什么，而不是你在干什么。如果呢，你发现孩子啊，沉迷于某一个游戏，疯狂追星，反复花钱买虚拟的体验，先别急着去批评他的行为，先试着去理解他在找什么。你花这么多时间在那个上面，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这个问题啊，可能会打开一扇窗，让你看到他的真实的需求。好，第五呢，就是关注情感导师式的成人关系。小黄沉迷的不仅是练陪本，更是那个每天啊，那么都陪他聊天的主持人。一个孩子啊，如果身边出现了一个成年人，每天陪他聊天8个小时，给他情感支持，分享日常，这个信号呢本身就应该引起警惕啊。不是所有的陪伴都是善意的，有些陪伴它是有标价的。好，节目进行到尾声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有一位妈妈说，我的女儿追星买周边啊，打榜，我原来呢就觉得是兴趣啊，没有在意，看了今天的分析，我开始想呢，她是不是也是寻找一种被连接的感觉。我和她从这个家庭出来啊，跟她爸爸离婚之后呢，她的话就变少了很多。还有一位爸爸说，我的儿子玩游戏啊，也是疯狂的氪金，我骂过他好多次，但是今天听到他在找什么这个问题啊，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他在游戏里感觉到的是不是我没有给他的。还有一位听众说，我是一个老师啊，班上的追星最疯狂的孩子，恰恰就是在那些家庭里头最隐形的孩子，父母忙，家里没人说话，或者呢是父母关系不好。我觉得情感依赖和家庭功能缺失啊，是直接相关的。好，感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那么我觉得他们的提法都非常的珍贵啊，很有代表性。好，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也是想跟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说几句话啊。小黄这个故事啊，花了17万块钱去买这个练陪本的服务，就是呢买这个服务之后呢，会有一个人用剧本里的这个角色设定啊，来陪他聊天，让他体会到一种恋爱的感觉啊，自己呢被呵护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故事呢让人很心碎啊，因为他们家其实是很困难的，家里呢爷爷病了，本来呢就已经经济上很困难，然后呢孩子又欠了债，导致呢家里只能是卖房子了啊，这母亲呢是心力憔悴啊。好，那么这个故事之所以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如此的惊悚啊，感觉很心碎啊，不是因为仅仅说他这个孩子太贪玩了，而是因为呢他在现实当中找不到的情感连接，在一个商业化的虚拟恋爱里找到了，而那个找到的代价是一个家庭的房子、积蓄和安全感。追星的孩子，沉迷游戏的孩子，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唯一的孩子，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在一个可控的、不会拒绝他们的地方啊，反复的确认我是被喜欢的。
所以呢，真正的预防呢，不是禁止孩子去接触这个恋培本，也不是禁止孩子追星。真正的预防呢，是让孩子到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真实的情感连接和被看见，让他不用去虚拟世界买，也能感觉到自己啊。

来就被爱。好，那最后呢，送出一句话，就是啊，当孩子在现实当中找不到情感连接时，虚拟世界呢会替他找到，但是那个世界呢是要收费的。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今天是周末啊，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啊。那么下周啊，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到13:30，我们会继续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的。

0: 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萧边大街从德政中路到镇安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推荐两款好东西。第一款呢是 SK2 的神仙水，夏天一到啊，皮肤出油量呢就飙升了，毛孔大，闭口啊，痘痘啊也是接二连三的冒出来。说白了呢，就是水油失衡啊，要从基底啊把皮肤调理好才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啊 SK2 的神仙水，官方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品牌方啊给有少量的运损清仓，运输过程当中呢，就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啊，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的，限时一周特价只要299元，错过真的就没有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SK2 的神仙水呢，真的是谁用谁夸，它里面呢含有核心成分 Petera， 那么是由特殊酵母发酵而来的活性成分啊，里面呢是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时呢爱出油啊长闭口的用它也准没错啊，坚持用一段时间，提取出油呢会明显的减少，闭口也会改善啊，皮肤摸起来呢是滑溜溜的。那么它呢是多种肤质啊都适用的，油皮用着呢是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和敏感肌用的也是很稳定的，它的味道呢略微有一点点发酵的酸味，倒出来呢

液体的颜色偏黄啊，上脸呢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好，之前呢觉得贵哈，一直犹豫没有入手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啊抓住这个机会啊。运损版呢只是包装盒有一点点磕碰啊，但里面的瓶子呢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呢是完全不影响的。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元。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啊下单选购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三代啊，早上化妆眼下卡粉，晚上卸妆暗沉发黄，长期熬夜不正确的用眼，黑眼圈眼袋啊眼纹干纹越来越明显啊，看起来呢是比实际年龄要至少显老5岁。今天呢推荐一款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性价比和口碑啊都是非常高的，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是肉眼可见啊，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前脸啊都可以用。30毫升的正装啊，官旗一支要364啊，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的商城专属的福利价，同样的30毫升，到手只要99。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啊，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就来发送啊这个啊一个订购，就可以来先薅一波福利了。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呢，从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复购呢就没有断过，自来水呢多到很高。之所以这么火呢，核心就在于欧莱雅集团的明星成分玻色因。第三代紫熨斗啊，更是在这个之前两代的基础之上呢，加入了玻色因 Pro 的放大器，眼周呢越来越紧实啊，有弹性，对吧？好，那么里面的咖啡因和双重玻尿酸呢导入技术啊，让这个青青紫紫的黑眼圈呢也能够有效的缓解啊。它全脸是可用的，除了眼周呢还可以涂在什么法令纹、抬头纹，甚至呢颈纹上，一支啊就能够搞定全脸的小纹路，相当于眼霜加面霜加颈霜的三合一，还自带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像熨斗一样贴合眼部，冰冰凉凉的非常的舒服啊，质地呢也是水润的乳液状，一抹就化开，瞬间吸收，不油腻不搓泥不长脂肪粒啊，各种肤质呢都是适用的。官旗啊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啊，这个价格是很划算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就跟你说的是经典的金酸梅奖，这可是每年一度的影迷们心中的一大盛事。它来自于8个国家500名电影界的专业人士，还有影迷和记者共同投票选举产生，要讽刺和挖苦那些制作低劣的烂片。其实原本意义也是鞭策电影人，而金酸梅奖最精彩的是安排在奥斯卡颁奖的前一天揭晓，所以说这个颁奖总是会很抢戏的。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说经典的金酸梅奖。要说到这一奖项啊，它是在1981年首度颁发，讲座很有意思，有一个高尔夫球被8厘米的胶卷给包围住，上面呢会有一个覆盆子，覆盆子什么口感呢？酸酸的。在这个覆盆子上呢镀上一层金，什么意思？就是说跟参与的电影一样呢华而不实，粗制滥造。今天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当然我的原本目的并不是吐槽啊，因为这些大牌演员他们都有很多优质的获奖的影片。今天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呢，就是麦当娜。

La Isla Bonita 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勾起了各位的共鸣。看到有朋友说，艾丽姐的歌好久不见了。我们听到的是麦当娜的演唱啊，感觉怎么有一点广场舞的气质啊？怎么说呢？这首歌太经典，但确实是年代久远。但是我听起来呢，是有着时代的滤镜的，还是很动听。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聊经典的精酸美甲。麦当娜和她的导演老公盖里奇啊，合作过电影《踩过界》，改编自1970年意大利的经典影片，讲的是一个贵妇跟水手流落荒岛的故事。这个影片呢，在美国公映之后票房实在是不佳，所以呢，导致他在英国没有办法安排在院线上映，最后只能够直接向录像带市场发行。金酸梅奖获得过这个奖项的大牌演员，首先跟你来说的是麦当娜。其实麦当娜的电影事业一直发展是不那么顺利的，她的演技呢也始终被评论界骂得体无完肤。对于她，因为007第二十集《水与争锋》获得最差女配角奖，金酸梅奖的创始人呢就曾经解释，他说，尽管麦当娜在《水与争锋》当中只出场了2分钟，但是她的表演简直就形成了视听的打击，让人难以忍受。而麦当娜呢，针对金酸梅奖创始人的评论，她也给出了回复。这个回复着实大胆呢，那就是吸引。对的，从此之后再也不演了。不过呢，麦当娜还是有人作伴呢。在影片《水与争锋》之后，她的这个金酸梅奖记录和动作明星史泰龙是打平的，而且呢，并列的成为了金酸梅奖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演员。

0: 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

0: 开放，捍卫健康，首先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 拧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 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漾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 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 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是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9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近左，再见。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已经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5: 石姑娘。
4: 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3: 小姐，你找谁啊？
4: Sorry，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和你聊的这个主题呢，是经典的金酸梅奖。看看哪些大牌演员都得过这个金酸梅奖。当然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些背后的你不为人知的一些让你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首先说到这一位大牌演员麦当娜。音乐剧《贝隆夫人》在伦敦和百老汇造成轰动，于是呢就拍成了电影。历经资金募集、选角困难的多重考验之后呢，终于是在96年的时候登上了大荧幕。很多女明星啊都试图要争取演出这个剧中的主角伊娃一角，甚至呢包括梅姨也是竞选的候选名单上的人，但是最后这个角色却落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头上。那这个人呢就是麦当娜。我们知道麦当娜呢拿过金酸梅奖，

然后评论也是很不客气。可是我要告诉你，麦当娜同样的也拿过金球奖的。为了出演这个贝隆夫人极具挑战的角色，麦当娜煞费苦心，在演出之前接受密集歌唱训练，而把她为人所诟病的泡泡糖声音转变成明亮干净的声音。勤奋的麦当娜专门为此进行3个月的专业的声乐训练。此后呢，麦当娜在主题曲的录制当中，在录音棚里头足足是待上了4个月，光是影片里头49段音乐，她就录了超过400个小时。然后，麦当娜在拿着这些精心润色之后的精品，又语气恳切又非常谦逊地给导演写了一封亲笔长信，阐述自己有志气做好的决心。面对这样的心血付出，连阿根廷总统也被感动了。据说阿根廷总统呢，甚至愿意在麦当娜拍摄这部影片期间使用自己的总统府阳台拿给他用。在拍摄当天呢，麦当娜出现在总统府阳台，缓缓而自信地唱出了这首歌，歌曲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当时在场的4000多名观众和工作人员全都被深深感动了。而在第6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也一举夺魁，斩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从此，这首歌和麦当娜一起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绚烂的传奇。

这首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麦当娜。听这首歌你也会觉得很恍惚，天哪，麦当娜生于1958年，30多岁红遍全球，她也依然活成少女啊，可以叫她乘风破浪的姐姐吗？可能远远不够吧。出道37年来造型百变，没有人可以像麦当娜一样永远保持她的时尚感跟独特的音乐风格。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Music。 今天是和你来聊经典的金酸梅奖的，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从管长路辅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跟你说这个经典的金酸梅奖，应该说它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的最为抢戏的奖项了。要说到金酸梅奖，奇葩的事情可太多了，拿出来说每个都是段子。比如说在2002年的时候，加拿大的一位奇葩笑星汤姆格林，他自导自演了一部叫做哈拉小子的电影，拿下了金酸梅最烂影片、最烂男主角等等5个奖项。他是金酸梅奖设立以来呢第一位亲自到达现场接受所谓颁奖的获奖男星。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到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其实他们很多演员都是有大奖加身的哦。比如说国内观众很喜欢的演员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他是82年生人，在演戏方面非常的有天赋，至今呢已经提名和获得了多个国际级别的电影奖项，最重量级的就是奥斯卡的最佳男主。他的丹麦女孩还有万物理论都是很好看的电影，当然也包括神奇动物在哪里，在院线的时候就是很受观众的欢迎。不过呢，金酸梅奖也没放过小雀斑哦，他居然还得到过金酸梅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这个电影作品啊叫做《木星上行》，其实也在院线公映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确实是很低，不过呢，这部科幻片到底看得下去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呢，你光是通过小雀斑的作为男配的几个截图啊，你就会觉得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他会有那样的表情，所以你想去刷刷看。同时呢，这一部《木星上行》的电影呢，视觉效果是可以的。那么小雀斑呢，在当中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太空的暗黑魅力啊，在他身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说到小雀斑，他主演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很受欢迎，但是呢，关于神奇动物啊，包括他演的所有的片子，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歌曲去搭配他这一段神奇的经历。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歌曲啊，《乘风破浪的小姐姐》，金莎的一首歌，太空影片当中它是有神奇魔力的。那这首歌呢，它说的是爱的魔力，所以我们听一首甜甜的歌吧，也跟小雀斑给你的气质可能会有点一样。我们听听看金莎这首《不可思议》。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今天跟你闲聊，闲聊什么？经典的金酸梅奖。2005年的时候呢，金酸梅奖的颁奖挺有趣的，哈利贝瑞他亲自出席了2005年这一届的金酸梅奖颁奖典礼，这可是历年来啊最声名狼藉并且震撼好莱坞的。要知道呢，在那之前哈利贝瑞已经是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了。那是什么影片让她获颁金酸梅奖呢？就是这一部猫女。那她来到了现场的时候，一手拿着2002年她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另一手呢就拿着金酸梅奖的这个奖座，所以台下一片笑声。要说到哈利贝瑞啊，是2002年的时候呢出演了现代爱情电影《死囚之舞》，获得了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而她呢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黑人女性。印象很深刻啊，2002年的时候短短的头发红毯上很亮眼。要说网络都是有记忆的，那确实是这样。就在那一年呢，哈利贝瑞呢她是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宣布布劳迪凭借着钢琴师成为当年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兴奋过度的这个最佳男主一把抱过她，来了一个长长的激吻。最佳男主角布劳迪他说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所以呢我就感觉那一刻好像时间都变得很慢。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结束那个长长的激吻之后呢，台下的观众啊都是举着灯牌在嚷嚷，发现他们都说你们赶紧下去吧，你们的时间到了。那个场景后来很久以后想起来都是很神奇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一部《死囚之舞》， 2001年的时候上映。别看呢，它的片名翻译过来是恶狠狠、凶巴巴的，但其实说的是缠绵的爱情。一个执行死刑的狱警，跟刚被他处死的犯人的妻子邂逅并且相恋的这么一个故事，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当然就是活在电影的故事当中了。爱情影片嘛，歌曲都很好听，所以接下来呢，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影片当中的插曲，一首呢叫做 I'm Your Man， 一首叫做 Your Love Is My Rest。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Today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宏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著名配音艺术家刘广宁主配的美国经典影片《魂断蓝桥》。美国影片《魂断蓝桥》原名叫《滑铁卢桥》，是一部风靡中国观众半个多世纪的好莱坞战争题材故事片。

0: 但是这部影片在欧美是一部很普通的影片，上映后的几十年里很少被人提及，但是在中国，这部影片却成为影迷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爱情经典，经久不衰。影片中上海电影一制厂刘广宁和乔真的完美配音，也是影片在中国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部影片也是译制片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刘广宁生前的采访录音，听听他是如何为《魂断蓝桥》中的马拉配音的。
1: 《魂断蓝桥》当当当就是一路平安。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刚刚好，刚刚恋爱的时候也有这个，在那个烛光晚会是吧，有这样一个，那时候他们开始挺幸福的，最后妈妈觉得自己不能跟罗伊结婚，她也不想欺骗罗伊，最后又出来过这个音乐。
2: 我爱过你，别人我谁也没爱过，今后也不会，这是真话，罗伊，今后也不会。
1: 这个两次的他结合画面演员表演，他的心情不一样，所以我在这准备戏的时候，这种那原片的东西你要如饥似渴的去抓。
0: 魂断蓝桥这部影片拍摄于1940年的美国好莱坞，当时正值明星制和制片厂制盛行一时，电影公司用明星来保证票房收入。在对剧本重新编码之后，男女主角罗伯特·泰勒和费雯丽所饰演的角色都成为了优雅端庄的代名词，这也就是被中国观众广泛认同的才子佳人组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魂断蓝桥》的故事。影片讲述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上尉罗伊在休假中邂逅了芭蕾舞女马拉，因为空袭警报，马拉和罗伊躲进了防空洞，二人一见钟情。
3: 啊，真对不起，看来这股推劲还真不小呢。
2: 很紧是吧？嗯，这可忍得紧。
3: 啊，这儿安全。哎，靠墙边好像人少一点，我们挤过去。
2: 好的。
3: 哦，对不起。哦，好点了啊？
2: 是的，谢谢，好多了。
3: 找你的朋友？
2: 是的，也许他们走别的门进来了。
3: 你是个学生是吧？哦，这话可笑。
2: 哦，瞧，我们的学校，给罗瓦夫人的国际芭蕾剧团。
3: 国际芭蕾剧团？
2: 嗯。
3: 那么说你是舞蹈演员喽？
2: 是的。
3: 是专业演员？
2: 嗯，我看差不离吧。
3: 你是说你会转圈什么的？
2: 当然，我还会滑步呢。
3: 你说什么？
2: 我能双脚腾空打击6次，底金斯基能做10次，不过100年才出这么一个。
3: 这对肌肉有好处。这对肌肉有好处。舞蹈演员的肌肉就该像男人的了。
2: 哦，不见得，我12岁就学舞蹈了，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发达了。
3: 哦，不不，你是例外。
2: 我们像运动员一样锻炼，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
3: 你今晚去剧场吧？
2: 当然，10点才上场呢。
3: 但愿我能去看。
2: 那么你来吧。
3: 哎，可惜上校那儿有个宴会，我要不去那里有点胆子。
2: 你是回来度假的？
3: 快到期了，我家在苏格兰。
2: 那你又得回去了。我是说去法国。
3: 明天。
2: 哦，太遗憾了，可恶的战争。
3: 是啊，我也这样想。这战争怎么说呢，也有它的精彩之处，它能随时随地叫人感到意外，引人入胜，就像我们这会儿这样。
2: 不，和平时期我们也会这样的。
3: 你很实际是不是？
2: 是的。你很浪漫是不是？
4: 警报解除吗？警报解除吗？
3: 好了，空袭过去了，没过过这么好的空袭吧。我们现在走还是等下一次空袭？
2: 这主意不错，不过我们还是走吧。
3: 我帮你拿吧。
2: 不不，我只有在紧急时候才会掉呢。
3: 但愿下次掉的时候我在旁边。
2: 这不大可能吧，你要回法国。
3: 你呢？
2: 我们可能去美国。
3: 哦，那么说是不可能了，太遗憾。
2: 我也是。
0: 晚上罗伊没有去赴上司的宴会来看马拉演出，他深深地爱上了马拉， 他们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夜晚。
2: 你好。
3: 哦，你好，我很高兴，我正担心给你把地点说错了呢。
2: 没有，你的条子我当着大家的面念了。
3: 哦，你难为情了。
2: 是的，你也会难为情。
3: 我敢说我使你为难了。
2: 你把上校甩了，所以恐怕我也使你为难了。
3: 的确，可我得到了补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进去吧。
2: 好吧。
3: 你可真美呀。
2: 谢谢。
3: 你们舞蹈演员吃什么？
2: 哦，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脂肪少的。
3: 啊，今晚例外。你这儿有什么特别的菜吗？
5: 龙虾不错，先生。
3: 嗯，还有酒，稍微喝点淡酒不违反你们舞蹈演员的规矩吧。
2: 哦，今儿晚上。
3: 好，来40号。
5: 40号先生。
3: 你的舞跳得很美。
2: 我看不见得。
3: 啊，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
2: 这说明你确实是外行。
3: 你再见到我高兴吗？
2: 高兴。
3: 我感觉到了。为你干杯。快活吗？
2: 快活的。
3: 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你，只是真美极了。
2: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3: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想她美吗？她丑吗？什么模样想不起来了。我非得赶到剧场看看你长得什么样。
2: 现在不会再忘了吧？
3: 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2: 那么，关于我，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6: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个舞曲，请大家跳《一路平安》Words。
3: 待会儿跟你说，现在跳舞吧。
2: 这些蜡烛什么意思？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二天上午，窗外下着沥沥小雨，马拉在宿舍凭窗而望，挂念着英吉利海峡上的罗伊。出身贵族的兰特谢军团军官结婚需要获得公爵的认可，罗伊给马拉买了结婚戒指之后赶到了公爵的住处。虽然马拉出身平民，开明的公爵还是同意了罗伊的申请。罗伊带着马拉风风火火地办好其他必要的手续赶到教堂，可是他们来晚了，按照法律下午3点钟以后不能举行婚礼。罗伊和牧师约定明天11点准时再来，可是当天傍晚罗伊被召回军营，即将当新娘的马拉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之中。就在他准备和女友们去剧场演出时，接到罗伊的电话，部队要提前开拔，20分钟后就要出发。马拉不顾一切地赶到滑铁卢车站，火车已经启动，马拉由于执意要去车站为罗伊送行而耽误了当晚的演出。
1: 马拉亲爱的，他走了吗？你们谈了吗？到底见到他没有？
2: 就看着那么一眼。
1: 哦，真倒霉，
2: 我租不到车，他又说错了月台。
1: 哦，他会回来的，
3: 他会平安无事的。妈了，
4: 仗不能老打下去。
0: 这时剧院经理迪尔娃夫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5: 晚上好，妈了，承蒙您不弃，您还是来了。
1: 他很伤心，夫人，他未婚夫被调到前线去了。
5: 我对军队调动不感兴趣。
1: 他本来明天就要结婚的。
5: 这我也不感兴趣。
1: 整个世界并不仅仅只有芭蕾。
5: 我的世界是的，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也一样。这条规定对妈拉已经不再适用了。
1: 哦，别开除他，夫人。
5: 我警告过你，你被开除了。
1: 我认为这不合理。好，现在我要说说，你要不爱听，活该。你那套专制我受够了。你把我们当一帮奴隶，还说这是纪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只不过是喜欢虐待我们。
5: 莉迪亚。
6: 是，夫人。
5: 明天11点钟的排练，给我补2个后备演员。再见。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著名配音艺术家刘广宁主配的美国经典影片《魂断蓝桥》。
3: 马拉和好友凯蒂失业了。

0: 一起搬到了一处廉价公寓，相依为命。细心的罗伊写信让母亲同马拉见面，以便照顾马拉。但就在马拉在餐厅等候罗伊母亲的时候，他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罗伊的名字，赫然登在了阵亡名单中。这时，罗伊的母亲克劳宁夫人来到他的面前。尽管这位贵夫人非常的和蔼可亲，但此时的马拉已经情绪混乱，言语无理，不知所云。绝望的马拉承受不了巨大打击，一病不起。凯蒂为了支付生活费和马拉的医药费，被迫坠入风尘。大病初愈的马拉发现了破绽，他万分感激凯蒂的友情。罗伊死了，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什么都不重要了。他不能让凯蒂一个人担负两个人的生活开支。痊愈之后，为了维持生活，马拉也沦为街头应招女郎。滑铁卢车站，已经坠入风尘的马拉浓妆艳抹，闪动着媚眼，招徕着走过身边的官兵，没有人理睬他。人们都在匆忙赶路，寻找着前来迎接的亲人。突然，他呆住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走来，是罗伊。他并没有死，他回来了。
1: 我简直不能相信，是你吗？马拉，真是你？
2: 罗伊，
1: 哦，真的是你。哦，亲爱的，让我看看你，我没做梦是吧？我刚想去找你，你已经在这儿了。哦，真是奇迹。
2: 罗伊，你活着。
1: 哦，几个月来我一直是盼着这一天，我以为盼不到呢。你怎么知道我回来？跟我妈妈谈过了。哦，亲爱的，别伤心了，打起精神来，别这么脆弱。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
2: 罗伊，你活着。
1: 是的，活得挺好。哦，小可怜。来，去那儿坐坐。
0: 见到马拉，罗伊兴奋得不能自持，可是马拉百感交集，嚎啕大哭。在一家餐厅，罗伊兴奋地向马拉讲述死里逃生的经过。
1: 亲爱的，别哭了，结局还没满，你想我吗？你以为我，你知道我是摧不垮的，我们订了婚怎么能死呢？怎么能破坏婚约？我不是这种人啊！我受了伤，把一切都丢了，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后来我逃出来了。我听说妈妈跟你断了联系，我差点疯了，出什么事了？他没找到你，你没跟他联系？
2: 没有。
1: 你不知道我回来？
2: 不。
1: 你来车站干什么？在等个朋友？
2: 是的。
1: 哦，那个朋友就是我喽。他是谁？你非得告诉我他是谁？
2: 是一个姑娘，不是特意等谁。
1: 这几乎像奇迹，你不是特意等谁，而我一下子碰上你，真是奇迹。啊，来了，这茶好浓啊，来喝吧，我要跟你谈谈，有好多话要问你。靠什么生活？有工作吗？在哪儿？多少薪水？说实在的，多点少点没关系，你就要不干了，要和我结婚了，你懂吗？哦，你当然受了很多苦。
2: 你不在，生活
1: 很艰难。嗯，我又不在你身边，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要弥补过去，我要让你舒舒服服的。我不愿意看见你流泪，除非为了幸福。
2: 要是我知道你还活着，你还活在人间，
1: 我不离开你了，亲爱的，永远不。好，莱斯特小姐，我有个设想，我是有设想有行动的人。我打电话告诉妈妈，说我找到了你，坐晚车回来。我去打电话，你等一会儿，别走开，我就回来。
0: 经历了生死离别的罗伊不愿意再离开马拉一步，他马上打电话给母亲，告诉他自己要带马拉回家结婚。罗伊的信任和钟情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心灵仍然是冰清玉洁的，他想等候时机说明一切，重新开始生活。苏格兰克劳宁家，克劳宁夫人高兴地迎接他们。晚上舞会大厅灯火辉煌，马拉优

0: 美的舞姿最引人注目。坐席中的贵妇人们却在窃窃私语，他们对克劳宁家将要迎娶一位舞蹈演员有微词。公爵也来参加舞会，他慈爱地邀请马拉跳舞。在交谈中，他赞扬马拉的善良和勇敢，又告知马拉，克劳宁家族一向重视门第，对马拉是一个例外。刚刚平静的马拉又陷入忐忑不安之中。深夜，马拉在卧室里不安地徘徊，克劳宁夫人敲门进来，她请马拉原谅在伦敦会面时的误会，并对儿子的婚姻表示满意。他赞扬马拉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夫人走了，马拉意识到过去的经历是不会被上流社会的人们所谅解的。他不愿意再维持假象，马拉奔向夫人的卧室，声泪俱下地说明了真相。
1: 玛格丽特夫人。
2: 什么马拉？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好的马拉。
1: 我不能跟他结婚。
2: 好好坐下，亲爱的，你说吧。
1: 我得走，我根本不该来这儿。我早知道不可能，可是我一直骗自己。我一定得走，我再也不见他了。
2: 亲爱的，告诉我这究竟为了什么？我相信我能帮助你。
1: 没人能帮我。
2: 可亲爱的，这到底什么事？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你有了别人？
1: 哦，玛格丽特夫人，您太单纯了。
2: 妈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妈了。
1: 是的，您心里早明白了，可您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是真的。
2: 妈了。
1: 是的。
2: 你干嘛不早告诉他？
1: 我没有这勇气。我能举出许多理由，我又饿又穷。我以为洛伊死了，可是我可以使您理解，但无济于事。
2: 哦，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可这件事我跟你一样有过错，因为我没能理解你，没能照料你。
1: 哦，别再对我好了。要是我明儿一早离开，要是我再也不见洛伊，您答应永远不告诉他吗？这么伤害他，我受不了。
2: 妈了。哦，我们明天早上再说吧。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1: 您答应吗？
2: 我答应你。
1: 谢谢你，您真太好了。我多想成为您希望的，可是……
0: 马拉伤心地离开了玛格丽特夫人的房间，却在走廊里遇到了满心欢喜拿着吉祥符的罗伊。罗伊不知道这将是他和马拉之间最后的对话了。
3: 马拉，你这个夜游神，这么晚干嘛还到处乱逛？去妈妈那儿了？
1: 是的。
3: 她人不错吧？
1: 是的，很好。
3: 我知道睡不着，所以到花园里走走，跟星星谈谈我的好运道。
1: 他们高兴吗？
3: 哦，他们漠不关心，老是一闪一闪的小风头主义。哦，见过这个吗？
1: 我想见过的。
3: 嗯，给你。
1: 可我给你了，是你的了。
3: 我看搁你那儿要比我这儿安全点儿。刚才丢在花园里，我急疯了，总算找着了。我看还是搁在你身边好，因为现在我们俩就像一个人了。我们俩谁收着不都一样？他给我运气，现在也会给你了。
1: 我给你保存，洛伊。我累了，亲爱的。
3: 是的，你好像累了，辛苦一天了。
1: 是的。
3: 晚安，亲爱的。
1: 再会，亲爱的。
3: 干嘛再会？一会儿就天亮了。
1: 因为每次跟你分手就像小小的永别。
3: 我也有这种感觉。
1: 再会。
3: 再会，多愁善感的人。
0: 马拉留下了一封道别信，感谢他的爱。马拉离开了罗伊的家，独自徘徊在浓雾笼罩的伦敦桥上。罗伊从凯蒂那里知道了真相，但还是深爱着马拉。可是马拉毫无畏惧地向一辆辆飞驰的军车走去，在卡车的刹车声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手提包和一只象牙吉祥符散落在地上。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走进爱心有约，我是主持人丁慧。今天呢是8月7号，再过3天到8月10号，一场特殊的巡演将在咱们东莞拉开帷幕，随后会奔赴惠州河源。它是由广东省残联主办，名字叫残健融合共创未来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宣讲暨艺术巡演。用故事当火炬，用舞台做光芒，把残疾人群体自强不息的故事，社会各界扶残助残的故事，通过宣讲加艺术演出的方式，立体地讲给更多人听。主题呢是4个字，残健融合，底色是双向奔赴。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从这场即将在家门口上演的巡演说起。再把镜头抬高一点，就在这之前不久，第7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作出新部署，加快推进残疾人保障法修订，深入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这一幅平等、融合、共享的蓝图正在铺开。那今天这半小时，故事与政策交织，先为您去预热一下这场双向奔赴的舞台，再带您去读懂15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新部署。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
2: 好的，咱们先把目光拉回东莞。省残联这次组织的活动呢，关键词是2个融合，事迹宣讲加艺术巡演融合，自强故事与助残故事同台。残健双向奔赴，不是单向的健全人帮助残疾人，而是残疾人以自强精神激励社会，社会以包容行动回应残疾人需求，彼此成就。那活动为什么会选在东莞、惠州、河源3地呢？因为这3座城市啊，在残疾人事业上各有代表性。东莞是制造业大市，外来务工与新就业群体密集，融合了教育与残疾人就业探索，走在前列。惠州、河源则在粤东西北残疾人康复托养、乡村振兴助残方面积累了鲜活经验。省残联用巡演这种方式，把各地的好故事串成线、连成片，推动形成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共识。可能有听众会问啊，这一场宣讲加演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在这里我想说，故事的感染力有时它往往比文件更深。一份政策文件告诉人们应当尊重残疾人，而一个坐在轮椅上考出高分，一名靠盲杖独立通勤的视障青年，一位带着听障孩子一步步走出来的母亲，他们站在舞台上亲口讲述那种我能行的生命力，会击中台下无数人的心。当然，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生动的注脚，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省残联把活动定位为立体化传播自强与助残。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

0: 严谨实际，正是看中了这种以事感人、以意化人的力量。接下来几天，东莞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本地残联、文旅、融媒体平台的演出公告，有机会呢，可以去到现场感受那份双向奔赴的温度。其实残健融合这四个字啊，不是今天才有的新词儿，它是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贯穿始终的价值理念，也是接下来五年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守住的一条主线。那么国家层面到底做了哪些新的部署呢？咱们接下来一起分享。首先要理解十五五的新部署，得先看一看十四五交出了什么样的答卷。第七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给出了一句话，规划明确的十一项主要指标均如期实现。那这几项指标覆盖了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无障碍等多个维度，背后是过去五年一项项扎实的工作。教育上，教育部推动出台学前教育法，统筹实施多种形式学前特殊教育，着重发展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积极推进高等特殊教育招生改革，特殊儿童青少年就学机会大幅增加。在就业上，人社部门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把涉及残疾人的就业歧视、克扣工资、非法中介作为查处重点。那在康复上，国家卫健委落实关于推进耳与听力健康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耳病诊疗服务网络，约 93.2% 的人工耳蜗植入儿童能够进入普通学校实现正常聆听，这是融合教育最动人的数据之一。在保障上，民政部修订特困人员认定办法，适当的放宽特困人员认定的残疾等级要求。那么截至2025年底，纳入低保特困供养范围的残疾人分别为1072.3万人和163万人。法制上呢，推动制定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40多部法律法规对保障残疾人权益作出规定。所以这一串串的数字是“十四五”留给“十五五”最厚实的家底了，特别是那句93.2%的人工耳蜗植入儿童进入普通学校正常聆听，它也是告诉我们，当早筛、康复救助、融合教育三张网扣在一起的时候，听障孩子呢，完全可以回到普通的课堂，和所有的孩子一起读书、一起奔跑。这也正是残健融合最具体的样子。当下各地也在“十四五”期间攒出了自己的政策工具箱，比如说浙江省级层面出台助残政策87项，形成共性10个性组合加个性组合啊，形成的是共性加个性组合。而湖北呢，连续2个周期出台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陕西建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残疾人制度保障框架，这些地方经验也为“十五五”国家立法和制度完善提供了鲜活样本。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在今年7月1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方面，会议明确了四项重点任务，咱们一条条来说。第一呢，强化残疾人权益法治保障，这个核心啊，是加快推进残疾人保障法修

修订工作。这部法律2008年修订后已运行多年，十五五期间呢，要把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法律规范，同步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制度等配套法规，加快完善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体系。第二，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健全残疾人司法保护协作机制，加强法律援助服务，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信访法治化，畅通残疾人诉求表达和权益维护渠道，全面纠治残疾等级评定不精准等问题，深入整治强迫残疾人劳动等侵权行为，同时依法打击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第三，推进城乡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深入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无障碍建设，扎实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与智能化升级，全力消除残疾人融入社会面临的有形无形障碍。第四，推动信息交流无障碍和社会服务无障碍，这是无形障碍的关键战场。政务 APP、 医院挂号系统、银行自助终端、公共交通信息屏都要做无障碍适配，让视障、听障朋友看得懂、听得见、用得了。那刚刚跟各位分享到的这四项任务啊，其实回应的是残疾人最朴素的四个愿望，就是有法可依、有处说理、出门方便、信息通达。咱们东莞这几年呢，在这些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先行的实践。市残联联合12345热线设了手语爱心专席，推动政务粤省市爱管家无障碍适配、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持续推进。市康复医院做智能义肢和藏医康复探索，那国家的新部署也会让这些东莞经验更有底气地走深走实。除了刚刚跟各位分享到的四项重点任务，十五呢，在残疾人政治参与与司法保护上其实也有暖心的安排，比如畅通残疾人民主参与渠道，持续拓展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参与权过程人民民主的途径，支持残疾人、残疾人亲友和残疾人工作者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并提供履职支持，支持残疾人积极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推动解决涉及残疾人的利益问题和实际困难。那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意味着残疾人不只在被服务的位置，要更走在议事台前，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为公共政策建言。我们再来说说司法保护方面，健全协作机制，加强法律援助，推进信访法治化。那这里呢，特别提到全面纠治残疾等级评定不精准，残疾评定直接是关系到补贴、辅具、康复等一揽子权益，评定准了，保障才能够精准到位。咱们东莞自2026年6月起，残疾人证新办全流程网办，七家定点评定医院呢接入省系统，也正是为了让评定更规范、更便捷、更可追溯。说到这里，我也想到咱们前几期节目里那位听障产妇小燕啊，当时是残联和12345手语专席联动，帮他在产房架起了无声的桥梁，也让我想起了高考641分的王灿，学校为他特地开了电梯，考场桌肚里塞满了防滑沙袋。这些看似是个案温情，其实呢都是在印证着同一件事儿，就是当制度把残疾人的参与权、平等权写进法律，落到基层，就是一次及时的评定，一间无障碍的考场，一座运行的电梯。所以法治的温度最终要变成生活的温度。爱心
传递

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法治的温度啊，最终是要变成一个生活的温度。那其实会议还公布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安排，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这也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啊，面向残疾人开展的又一次重要国情调查。2026年6月启动到2028年12月结束。当时呢，中国残联主席程凯说的也非常的清楚啊，通过新一轮调查可以全面的掌握残疾人的基本情况，为15乃至更长期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撑。当然也有利于科学预测老龄化背景下残疾人口的变化趋势，为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数据支持。说到这儿，可能会有听众有疑问啊，那查这个有什么用呢？咱们跟大家来打个比方，政策要精准，数据要先准。在1987年第一次调查确立了我国残疾分类分级框架，2006年第二次调查摸清了各类残疾人口底数，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残疾人保障法修订、两项补贴制度还有康复救助制度。所以这一轮调查啊，将在老龄化加速、出生缺陷防控加强、新就业形态涌现的背景下，重新勾勒残疾人口的结构与需求图谱。未来5年、15年残疾人事业的施工图很大程度建立在这份数据之上。所以对咱们东莞来说，这意味着基层残联、村社区残协的数据摸底工作会更加的扎实，持证残疾人信息更新、未持证疑似残疾摸排还有康复与教育需求普查都会更加的精准。那如果您或家人啊接到相关的调查走访，也请多一份理解与配合，因为您提供的一个数据可能会变成未来一项更加贴心的政策。好，接下来呢，我们把国家的部署啊拉回咱们东莞的地面。那咱们的融合答卷呢，其实已经写了不少了，比如融合教育，学前融合推广员覆盖各个镇街，多所学校实施校园融合无障碍改造，东莞中学为轮椅学子王灿特开电梯定制考场，正是融合教育最生动的注脚。那在康复救助方面，0至6岁户籍残疾儿童康复补助持续实施，7月1号起施行的新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与咱们东莞本地标准叠加，那家庭呢实际自付接近于零。就业赋能方面，东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办法提供就业补贴、创业配套、技能考证补贴等，2026年度申报窗口也正在进行当中。那无障碍与信息交流方面，手语爱心专席还有粤省市爱管家残疾人证网办以及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也是在持续的推进当中。还有最重点的来了，就是科技助残方面啊，咱们市康复医院的智能义肢适配，还有包括刚刚过去 vivo 生生有息公益计划，也是在呼应15科技助残的方向。而即将到来的8月10号那场残健融合共创未来的巡演，也正是把这些制度答卷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一段段真实的故事搬上舞台，讲给更多人听。它既是14/5成果的汇报演出，也是15新部署的温情序章。当自强的故事被看见，当助残的行动被铭记，平等、融合、共享就不再只是规划里的词句了，而会成为这座城市呼吸的一部分。

0: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1: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2: 好的，看一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五下午的3:23了啊，咱们节目呢也基本上快接近尾声了。那在这里呢，想要看巡演的朋友，记住8月10号到14号啊，可以留意一下省残联、市残联及咱们本地的融媒体发布的一个演出的公告。东莞的场次呢，也敬请大家关注东莞残联公众号，有机会去现场感受一下残健双向奔赴的温度。那么对于残疾儿童家长来说，0至6岁康复补助7月1号起施行的省儿康办法，还有残疾人证网办啊，不懂的话就可以拨打东莞残联公众号或者是12345转残联的热线。那对于咱们残疾朋友和求职者来说啊，就业创业补贴、技能考证补贴申报当中，可以去镇街残联窗口或者是东莞残联公众号进行了解。如果您或者是家人啊接到了残疾人抽样调查的走访，也请大家多一份理解与配合，相信您的一个数据可能会变成未来一项更加贴心的政策了。好的，今天呢，我们从省残联残健融合共创未来宣讲暨艺术巡演出发，走过了14、15、11项指标如期实现，15、4项权益保障重点任务，残疾人保障法的修订，还有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启动等等啊，这一幅平等融合共享的蓝图也正在从文件走向舞台，从舞台走进我们的生活。故事如剧，照亮自强者的脸庞，舞台为光，映出一座城市的胸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本节目由东莞残联与东莞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丁慧，下周再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人的耐心啊，真的是个谜，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有耐心还是没有耐心。你比如说情侣之间聊微信，上一秒还跟你说啊，亲爱的，我可以等你一辈子，下一秒就不回你的消息，是吧？而且跟不同的人聊天，你的发挥啊也不是很稳定啊。你跟自己的朋友聊天，你就感觉自己没有接不上的梗，是吧？什么都可以特别搞笑，但是你一旦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就没有自己冷不了的场。你在干嘛呢？啊，我在看电视呢。你家电视多少寸的呀？所以说，会说话真的太重要了。我记得之前我去一个饭店去吃饭，然后我就亲眼见证了我的邻桌啊，邻桌一个姑娘被搭讪的过程。就一个特别帅气的男生跟他说，那个小姐姐，你是一个人吗？人家姑娘就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他接着说，哦，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的话你怎么吃这么多呀？
1: 你踏着风，这夜色多温柔，怎能无动于衷。

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就特别喜欢跟自己的家长展示什么脑筋急转弯啊，或者是冷知识啊，跟自己家人展示，一般就是学会一个展示一个。你像我一个同事，他的孩子啊，回到家之后，孩子就问他说：“妈妈，两个月字靠在一起是什么字儿啊？”他就说：“两个月字是朋友的朋字啊。”“不对，我是说两个月字紧紧的靠在一起是什么？就是一点缝隙都没有。”他想：“仅两个月字啊，紧紧靠在一起，有这个字儿吗？”那孩子就说：“有啊，紧紧靠在一起就是用这个字儿啊，没用的用。你看他们紧紧靠在一起就是这样，你看他们靠得多紧。”难以理解是吧？我也是有一次跟我的小侄子就陪他看动画片，就因为可能网络不好就卡了嘛，他就问我：“叔叔，这个电视为什么会卡呀？”我说：“可能是这个看的人多了啊，人一多呢就比较拥挤嘛，是吧？信号不好可能就会卡。”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说：“叔叔，人多的话那你出去吧，不要在我家了，我看电视会卡。”

0: 犹豫是一种罪恶。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
4: 再见吧，青春再见吧，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
5: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每天在做这个节目呢，其实也挺难受的，真的就是怕自己说的这些段子呀就不好笑啊、嗯、是不是现在很多听众都会说哈哈，你终于意识到了。我就想说，那我给100个人讲段子，那其中一个人笑了，其他99个人没有笑，那你们这99个人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讲段子呢啊，最不爽的还不是对方说你不好笑，而是你讲完一个段子他充满疑问的问你，诶，你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我没听懂。哎呀，真的每天说段子太难了啊！就我每天说段子呢，就导致我现在呢，就在生活当中，如果一段时间内啊，过得特别的顺利，我反倒会越来越慌。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肯定像段子一样，必须得有转折。听起来是这么回事，但结局往往不同。直到出现点差错，我心里的石头才会落地，而且觉得我就知道，肯定有一件破事儿等着我。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穿衣风格呀，特别流行什么嘻哈风格，什么 oversize 风格，就那种特别宽松宽大的衣服。我觉得这样的衣服呀，真的尽量还是少穿，因为你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放纵中变胖了，是吧？宽松的衣服谁都能穿，但小码的衣服只有瘦子才可以穿啊，好不好？共勉。真的减肥有的时候太难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刚下定决心要去减肥的那一瞬间，你一个月之前买的螺蛳粉就突然发货了，就开始纠结呀、啊、螺蛳粉它不香吗？你像我女同事也是成天嚷嚷着减肥啊，办过健身卡，吃过减肥药，我天哪，各种方法都试了就没瘦下来。直到有一次啊，丢了3000块钱，我的天哪，心疼了半个月没怎么吃饭，瘦了3斤。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听摇滚，听民谣。
6: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呢，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男生聊天啊，就找不到话题。但是和自己的闺蜜就不一样，平时随便聊一个什么，那真的就是信手拈来啊，一套又一套啊，真的有的时候想跟他们成为闺蜜。有女朋友的男生呢，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啊，就女朋友买东西这个逻辑啊，就特别的奇怪。比如说去买东西啊，这个颜色我没有，买了它啊，这是最后一个了，买了它啊，它不好看但是它很特别，买了它。男朋友给我买，买了它啊，这个以前没有买过，买了它啊，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让我去买，买了它，虽然不知道会不会用，但是买了它啊，就是这个逻辑。
2: 你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当我每次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呢，我都会去百度一下啊，就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去看看症状。但是每次当我看到症状有什么啊，食欲不振啊，不思饮食啊这样字眼的时候，我又觉得跟我完全不符。还有就是要去减肥的朋友啊，特别喜欢去百度啊，百度一下怎么减肥。就百度之前呢，以为百度的内容应该是科学饮食啊，怎么样来健身减脂啊，什么瑜伽塑形啊等等。但是当你百度完之后，百度会怎么告诉你呢？他会告诉你，你可以化妆 P 图，美颜滤镜，上淘宝去搜索大码的衣服，啊，这样更显瘦。你觉得他就是在人身攻击你？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

0: 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昨天我们一个同事啊，就在跟我抱怨，说自己3岁的女儿啊，就每天跟个侦探一样，就每天她回到家，她女儿就会检查她的手机，只要出现奶奶、妈妈以外的女性，她都会问爸爸这是谁呀？你快告诉我！她就特别难受。就如果是跟其他的同事啊，女同事拍了一张照片，她都没法解释，每次都要编很多的理由啊。这个姐姐呀，她是那个之前去给你买零食的那个售货员阿姨呀。孩子一听到这儿，哇，这个姐姐好啊。

他说他深深的为他未来的女婿而担忧，真的自求多福吧。我姐最近也是，就每天都跟我的小外甥在讲故事啊，这孩子嚷嚷着要听睡前故事。昨天呢，就给他讲了一个古代人怎么去治水的这样的故事啊，说有一年呢干旱，村民们呢就问这个长老该怎么办，长老呢就说啊，我们要开渠引水，用水治。啊，村民又问了，那水多了又当如何呀？长老就说了，啊，水多不用担心，我们就用桥治。哦，我的小外甥就问他妈妈说，妈妈，用桥治，不能用佩奇吗？

我觉得现在最令人伤心的啊，就是你发现自己已经做不好那件你曾经很擅长的事儿了，真的做不好。就比如说我的睡眠，真的我以前睡觉倒头就睡，现在在床上躺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哇，还做梦，然后梦呢又很奇怪。我记得我有一次做梦啊，我就梦见自己在沙漠当中，哇，艰难的跋涉，就突然看到了一个闪着金光的铜灯，然后就想，不会吧，难道这是那个阿拉丁神灯吗？然后赶紧我就拿起那个灯，我就擦，真的出现了蓝皮肤的灯神，那个灯神还问我说，你有多少愿望，这一次全部说出来吧。那我当时还挺理性的，我说不是只有三个愿望吗？怎么对我这么好，能说所有的愿望？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反正你在做梦嘛，你随便说说就好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透。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

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下午的4: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下午好，我是微微。今天我们收到一条啊，这个特别的提醒，因为最近的下雨的天气哈、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最近的这个蚊虫啊会比较多一点点。如果说你要这个出门的话呢，也要做好蚊虫的防护。居家的环境当中呢，也尽量呢是安装这个纱窗啊。睡觉的时候呢，如果说家里有蚊帐的话呢，最好就是用上蚊帐，从物理上啊咱们隔绝掉这种蚊虫的进入啊。另外就是呢，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是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衣服啊暴露在外面的一种机会。那么在这个裸露肌肤和衣服上面呢，去涂抹有避蚊胺还有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这个驱蚊的花露水。因为衣蚊呢，它在白天呢、啊、是不叮咬人的，那尤其呢是在可能是什么时候呢，日落之后2小时，或者是太阳出来之前的2小时，尽量就避免在这个时间段啊去到一些就是户外的树荫啊、草丛啊这样的一些蚊虫比较密集的区域进行逗留啦。另外家里啊，如果说啊发现有这个蚊子的话呢，可以用这个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或者呢使用科学的一些杀虫剂，比如说这个电热的蚊香液啊、蚊香片、杀虫啊，或者说是这个杀虫剂的使用哈、啊，也要特别的注意，根据这个说明书上的这个操作来啊，千万不要就是喷涂在一些这个。比如说这食物上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咱们说啊，这个家里人比较多，有小朋友会接触到的一些物品。

0: 另外提醒大家啊，就是在这个夏季啊，这个除了要在家里做好防护之外，出门也是特别注意。如果说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夏季，暑假期间，有很多朋友是从这个外面旅游回来哈，如果在旅游过后回来之后，你发现自己哎身上有些不舒服啦，会有一些这个发热呀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要特别的留意。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也要尽量把自己的这个旅游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经历告诉医生，更容易让他来进行判断。哎，说到这个旅行哈，我们的路上美食呢，小鹿姐姐又出发了。想问问大家，如果说哈，在这个夏季要你选择一个旅游目的地，你会想选哪里呢？人生啊，有两次的冲动，至少有两次啊。有人说这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那这一次呢，要不要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呢？内蒙古的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的风情之旅啊，在8月15号我们会出发。那么暑期的最后一团哈，这个是我们暑期的最后一团了。广电的粉丝专属价呢是4980一个人，那是一价全含的，再送价值是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骆驼、冲浪车，还有滑沙等等，这一些真的是非常的吸引孩子们啊。我觉得很多大朋友应该也会很喜欢吧。另外还有像私家牧场的专属体验，一切一切全部打包好，让大家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的星空下入梦，还可以听着这个来自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来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广电旅行团的所有的线路都是一价全含的。什么叫一价全含呢？就是你跟着我们出去，什么也不用操心啦，机票、酒店啊、吃，包括门票，所有的一切，各位都可以放心，不用再操心任何的问题啊。除非就是说，我去到大草原了，那我想去这个骑马，那这个体验性的一些这个项目，您就得自费了。这次呢，我们的旅行团哈，我们的主持人也会陪同大家一起出发，为大家一起啊记录每一帧的风景。当然了，名额有限哈，因为我们广电旅行团呢，就是吃住升级，所以一个团的这个人数啊不是特别的多。像有朋友说啊，那我这个之前也参加过那种30-40人的团，人太多了，我不愿意。放心啊，我们人没有这么多，我们最多也就是20来个人，所以呢是一个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这个精少的。而且关键是呢，都是从我们东莞出发啊，都是东莞的朋友，所以这一路上呢也能认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它等太久了哟，赶紧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4332241锁定你的草原席位吧。其实在整个8月份哈，已经进入到这个暑期的倒计时的阶段了。很多家长朋友会说，哎，这个7月份8月初的，我的这孩子还在上这个培训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务要去完成。那这一次呢，啊，这个8月底的我们这个线路也还是比较丰富的啊。除了有刚才说过的内蒙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精华线路哈。各位如果也感兴趣，或者说是有一个想法，想要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带着孩子再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赶紧来联系我们，了解更多的一些线路安排。那怎么样找到我们的一些这个具体线路呢？您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呢是我们官方的平台哈。然后呢，在后台呢，您去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比如想找到我，就直接回复微微两个字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直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安排呀，还有包括大家心仪的一些这个时间段有哪一些安排发给大家了解一下。当然因为我们也经常和大家一起出发，对线路安排、对当地的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也是比较了解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来问我们。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 快速舒缓褪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褪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微微。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那么本届的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那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是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总奖池超过了150,000元，单项的最高呢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可能也有一些老板可能要问了，说哎呀，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是不是也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啊。那我们公司呢，是有这个原创歌曲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原创歌曲拿出来亮版权了，你就是种子选手。那咱们公司啊，公司没有这个歌，也没有这个版权，那主办方来帮你搞定，没关系。如果是零基础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着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还有朋友说，哎，我不想原创，这个能不能这个翻唱啊？当然可以啊，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面如果说有这种创作大神的啊，就自己有一些个人的作品的，也可以拿出来代表企业出战，而且风格不限哈，像流行啊、摇滚啊、民谣啊、说唱啊，这些都行，只要你想唱啊，都有舞台给你唱。那么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的，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啊，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啊，如果说您也感兴趣，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啦。怎么找到报名的通道呢？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后台呢去回复企业这两个字儿，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两个字，那么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弹出来了，记得添加他为好友，马上就可以报名啦。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着各位来唱响哦。其实说真的啊，这样的一次机会真的非常的难得啊，一首歌的时间啊，让全市的这个企业都看到你的这个光彩了啊！而且去年有很多的歌曲，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包括《追光》啊啊，还有那个叫做《管风采之歌》。嗯，真的确确实实就是，有些歌还真的挺不错的啊，一些创作的巧思在里面。当然没有原创作品也没关系哈，咱们也可以翻唱，所以不要有什么压力。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让我们一起看风景啊！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又有哪一些这个旅游目的地了啊。最近呢，其实我们广电旅行团呢，旅游的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像刚刚提到过的内蒙啊，还有像云南啊、新疆啊，还有西安啊，新疆也是特别好吃的一个地方。另外还有像这个越南芽庄啊，所以呢，现在整一个线路非常的丰富。各位如果说想在这个假期的抓住假期的尾巴哈，带着家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

0: 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迷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杜上美食。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团的一些精华线路啊。因为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已经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玩了，但也有一部分的家长说，哎，可能这个七月份呢，孩子有一些这个培训班呐，还有一些作业需要去完成，是不是？那现在呢已经是接近这个八月中了啊，那么很多朋友就说，那要不要趁着暑假尾巴，带着孩子在最后的时候出去玩一下，因为很多学校就是九月份就要开学了嘛。所以呢，我们也在这个八月份呢精心的规划了多条的线路啊，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八月比七月的性价比更高一些啊。来看一看我们有哪些精华线路。那像新疆的线路，这段时间呢就是朋友们问的比较多的啦啊，比如说这个八月十五号呢，我们有一条是出发伊犁走独库公路的一条线路，然后这条线路呢其实是有两个团期的，一个是八月十五号，一个是九月一号哈，两个团期，八天七晚，双飞一价全含。听到一价全含，各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什么叫一价全含。一价全含的意思就是您跟着我们出发，交通的问题不用管了，吃住的问题不用管了，所有的景区的门票问题也不用管了，你跟着我们出去就是主打一个省心啊。而且呢就是哪怕你是从东莞去机场啊，我们也安排了大巴车接送，就我们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就在我们台门口啊集合，集合了之后呢就会有大巴车接着大家一起去到机场，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会有这个大巴车在机场接着大家回到东莞。所以呢就是出发，从出发这一天开始，那你就不用操心任何其他的事情了。当然了，这个一价全含呢是不包括大家就是在景区里面，比如说你想要我这个体验一下骑马啊，去拍一些这个写真啊，你如果是这些部分，那你就是自费，因为没有说这个大家都想骑马或者都敢骑马嘛，是不是？好，那我们说说这个线路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哈。那在新疆来说呢，北疆的一个主打的当然就是自然风光为主了，像这个赛里木湖啊、果子沟大桥啊、那拉提大草原啊，还有像这个独库公路也会啊在这一条线路当中体现。而且呢说实话，独库公路真的就是这两个月是最漂亮的。你想呢，独库公路它是六月到十月之间它会开通，那六月刚刚开通呢，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状况啊，就比如说天气各方面它不是那么的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这个风景虽然美啊，但是呢不可控的因素会比较多。然后七月八月呢相对来说，哎，就是天气也会更好，然后风景也会更美。九月份呢其实也挺美的，但是呢可能我个人觉得哈，就觉得七月八月已经那么多人去过了，九月份再去可能这个风景就是是不是会也有一些就是慢慢的就是没那么就是不是最美的那个状态了呢。当然了，整个独库公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叫什么，一天看四季。就我们从山脚下出发的时候，哎，还是夏天，还穿着短袖呢，哎，走着走着天气开始凉下来了，风景开始慢慢变化了，去到山顶的时候你可能还得把这个大的冲锋衣、厚的冲锋衣啊，这个羽绒服给套上，为什么？因为在山顶上还可以玩雪。然后呢除了独库公路之外，像天山天池啊、火焰山啊、卡尔井啊，这些都是我们必然会去打卡的一些经典的景点了。还有另外这条线路当中还安排了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那首歌记得吗？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哈，就是那个苹果香那首歌，第一句就是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嘛啊。第三句不敢唱了，怕有版权问题了。哎，说到这个六星街特有意思，它呢整个街道的一个建设哈，就是六条街巷然后往中心聚拢的一个设计。而且呢那首歌苹果香那首歌，你真的完全可以用那首歌，就是跟着那首歌来打卡，里面的歌词里面唱到的那些店、那些铺、那些全部都能够在六星街里面找到。比如说哈，那个Alexander 的面包房啊，那个位置，那个面包房的位置就是在正中心啊，六星街正中心的那个位置。真的，那个面包一出炉的时候，哇哦，就是相邻的两条街都能够闻到面包的香味儿。我这个吃货呢，我真的是每一次我去六星街，我第一时间我就奔着面包那边去。为什么？我就买两个大脸了，我就买两个大面包，然后第二天早餐我都不去吃，我就吃那个面包，我就足以，真的好吃，很香。 就喜欢吃这个面包的哈，跟着我去，我带大家去选，告诉大家哪一款面包最香。它的这个真的是六星街还有挺多好吃好玩的啊。那伊犁这条环线呢，可能很多朋友首先知道的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了啊，赛里木湖。也是因为这两年啊，这个明星效应吧啊，大家都去了这个赛里木湖。但我说实话，我去了好几次新疆了，赛里木湖很美，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哈，我更喜欢的是那拉提大草原，尤其是空中草原。那拉提大草原它分了两个部分的草原我都去过了，一个是空中草原，一个是那个河谷草原。那我个人真的就是觉得天气好的时候哈，就是晴空万里的时候，哇，那个空中草原是实打实的美啊。我有一个视频是我那一次上空中草原的时候，我刚好坐在大巴车的第一排嘛，然后呢我就拿着那个手机拍了一段，从这个山腰上往那个河谷草原山谷草原那里走的那个视频，完全没有加滤镜，天空的蓝，草原的绿，然后还有远处雪山上还有一些白白的积雪，那个画面真的就像电脑屏保一样。以前经常看到有一些那个叫做明星艺人哈，去新疆玩的时候看到新疆的美景就激动到落泪，震撼到掉眼泪，感动的我当时以前我会觉得这不有点夸张吗啊，作为明星作为艺人，你们去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的风景了，为什么会被这样的景色就掉眼泪了，是不是有一些演的部分呢？当我自己去到那个新疆那拉提空中草原的时候，就那一刻我就理解了，我就明白了，确实有的时候风景就是美景给人心灵上的那种震撼，你有的时候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新疆的美景就是能给到大家这种感受。所以说实话新疆哈，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生之年你还是得去一去，而且正好我们八月份的线路还是性价比挺高的啊。而还有就是像这个喀拉峻啊，喀拉峻我们这次也会安排啊，喀拉峻这边也是看雪山看草原看花海的。七月八月呢，新疆这边呢，首先这是天气特别好，雨水相对少一点点了，然后呢再加上它那个就是花花草草都开了，小花山上的那些小野花都开了，而且再加上啊，好吃的瓜果也特别的多哈、啊。新疆呢，这真的实实打实的那些水果啊，然后吃的特别的多。所以如果各位也对我们的新疆线路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的话呢，就直接回复微微两个字啊，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可以添加我为好友啦。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

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薇薇。那刚刚呢，我们是聊到了刚才说到的新疆的一条北疆伊犁的这条环线的线路哈，因为这两年呢，确实是伊犁比较火哈，像这个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呢、啊，因为一些这个明星啊、艺人的一些效应哈，所以呢，就是确确实实哈，就是一下子火出圈了。但其实新疆呢，它很大啊，新疆包括北疆。就有两条环线可以走，可以去玩，去看的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伊犁的环线，那新疆其实还有一条环线是阿勒泰的环线。阿勒泰的这个环线呢，主要就是走哪里呢？像这个喀纳斯啊、禾木村啊、禾木，还有像这个五彩滩啊、魔鬼城啊，伊犁走这个独库公路，那喀纳斯就是阿勒泰这条环线呢，走的就是 S21沙漠公路了。我也要说一说这个这条线路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条线路其实我觉得也很精华。我第一次去新疆其实走的就是阿勒泰的线路。阿勒泰的线路呢会更像避暑的一条线路，因为它整个它地理位置会比伊犁那条线路呢再往上走一点点，所以它更凉快。然后包括像禾木啊、喀纳斯啊，尤其是进到喀纳斯里面，哇，那简直了，太凉爽了，可能还得把冲锋衣拿出来呢。那说到喀纳斯呢，我们说啊，就是人间仙境不过如此啊，尤其是打卡那个几道那个叫什么月亮湾、仙女湾那几个湾的时候，就是你从上面，你从那个观景台往下看，去看那些景色，你真的就是随便一拍就是屏保的级别了。然后另外还有呢，像这个非常震撼的雅丹地貌五彩滩啊，这里呢是我国唯一啊注入北冰洋的阿尔奇斯河的北岸啊，非常漂亮的一个五彩滩。还有像这个魔鬼城的话呢，朋友们拍照可以穿得酷一点。魔鬼城它那个地貌的那个状态哈，就非常适合戴上墨镜啊，然后呢穿一身酷酷的这个衣服。然后虽然我们说啊，这个阿勒泰这条线路它走不了这个独库公路，但是 S21 的沙漠公路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就是它呢主要是主打的就是炙热与荒凉的那种沙漠公路啊，就是如果说你比较喜欢酷一点的这种风格的沙漠公路，就能给你那种就是大漠日光的余烬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禾木村了哈。禾木村呢就是特别像这种自然的天堂精灵小村落的那种感觉。

觉。所以在和睦村，我当时去和睦村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我都不想拍照，我想就静静的坐在他们那个小店那里，就看着这里的风光景色，然后呢就是好好的享受一个下午茶的那种感觉。但你当你走进那个村子里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人都静下来了。所以呢经常去这个旅行，我就真的是觉得人会就是开朗很多。因为说实话生活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也有压力，生活也有压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你要去学会怎么样去让自己放松下来，或者说是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那有的人的出口呢，他可能就是去吼两嗓子哈，去唱歌。那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负面的循环，当你自己觉得他没有办法打破的时候，那你就出去走一走，逃离当下的这个环境，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就是旅行就是从你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去别人待腻了的地方啊。虽然是这么讲，但是呢当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你的心境会有变化，打破了这个负面的循环，也许积极的正向的情绪它就开始滋养自己了。而且呢正好也是在八月份哈，八月底了，8月20号跟9月12号的有两个团期，然后这两个团期呢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当然是9月份之后，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啊，我还是想带着家里人一起出发，包括小朋友，哎，想大家去看一看新疆的美景，对吧？这段时间不是经常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就刷到带着语文课本去旅行啊？为什么说新疆的每一帧的风景啊，就像语文课本的封面一般。所以如果说是家里有小朋友想带小朋友一起出发的话呢，阿勒泰这条线路是8月20号啊，6980一个人，8天7晚。那如果说不考虑小朋友啊，家里呢就是没有这个说一定得等孩子这个暑假的这个情况的话呢，9月12号我个人比较推荐，因为它性价比更高，它会划算1000块钱。就是9月12号，因为很多学校已经开学了，那机票酒店它的那个价格哈，会有一定的这个浮动，所以呢9月12号出发呢价格是5980一个人啊，是一家全含的，也是8天7晚的线路。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毕竟是暑假期间呢，首先机票它的这个价格会有一个上涨，然后呢酒店也很难订啊，甚至有些酒店它都要抢。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家里不考虑小朋友的一个情况的话呢，9月份啊 OK, 9月份出发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点。但如果说你的时间只能是在8月这个中下旬能够请到假的话呢，我觉得8月20号的这个时间也不错，因为我们是8天7晚的行程嘛，然后去玩了之后呢回来也就是27号，8月27号回去是8月20号回，就是8月27号嘛。回来呢也这个不耽误孩子开学，还能休息个2-3天啊，一般都是9月1号开学嘛。而且这一趟呢我们还是落地那个石河子啊，就是在石河子怎么讲呢，这边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就是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就是你能带孩子去参观这些博物馆，了解一下新疆它的建设的一个历程，它的一个历史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新疆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啊，又是这个师，这个兵团？是因为他们的整个这个以前的这个建造的这个历史它决定的啊，就是所以就是挺有意思的，你让孩子去感受一下，就不仅仅是看风景了，也能学习到一些知识。另外还有像这个火焰山啊，坎儿井，我觉得坎儿井这个也是很值得让小朋友去了解一下的。它是吐鲁番人民的母亲河，你想呢，就是在吐鲁番那个温度啊，火焰山地表温度能够去到60-70甚至80摄氏度的，而且呢那个就是哪怕哈，就是正常来说的气温也一般会到差不多40摄氏度。就是为什么这么温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啊，这里还能种出这么好吃的吐鲁番的葡萄呢？他们平时用水怎么用啊？就全年基本上不下雨的地方啊，不可能下雨了，雨都降不下来。为什么？气温确实是高，但是新疆的热哈，我跟你讲，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跟广东的热一样，就广东的热真的就是魔法攻击。但是新疆呢，你是确实是热的，比如说在火焰山确实也是热，吐鲁番也是热，但是呢但凡有一个屋檐你能够遮一遮，你就感觉没那么热了，太阳下山之后你又觉得居然有点凉快了。
真挺神奇的。而且新疆呢，它天黑的时间比较晚啊，新疆天黑一般来说要到晚上的10点10点半的样子才会天黑，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啊，说好像这个回来之后要倒时差一般，其实新疆是差不多有个时差的感觉的啊。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搜索主持人微微，或直接回复微微两个字哈，就能够这个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安排发给大家了解一下。除了新疆之外呢，我们还有像青甘的一些线路哈，就是青甘的有条线路我觉得还确实不错的，比如说9月9号出发的这一条青甘的线路是8天7晚的纯玩的线路，纯玩零购物只要6980元，这真的也很香哈。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出发，记得抓紧时间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了解详情。节目的最后啊，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最近的一些实惠好货。如果说你最近化妆品用的差不多了，护肤品也得更新了，朋友们，这一批福利不要错过，这一批叫运损福利。什么叫运损？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外包装盒啊，哎，挤压了，破损了，但是里面的产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只是盒子不太漂亮了，所以它没有办法放到那个专柜啊、官旗店去卖。但是没关系啊，我自己用，我又不用包装盒，是不是？所以如果说你不介意这个包装盒有一些这个挤压不太美丽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你比如说 SK2 的神仙水，那懂得都懂它有多好用，是不是？它的不需要我讲了， SK2 神仙水这三个字，神仙水这三个字真的就是已经是明星单品了。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你去官旗店看怎么样也要4位数，但现在我们只要299就到手了。就你不介意那个包装问题的哈，自己存起来绝对是好东西。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 眼霜第三代了，官旗店30毫升的正装呢是364的，那现在呢我们也有个福利的专属的福利价格，30毫升的眼霜只要99元就能到手。就这批运损福利朋友们抢到就有啊，你抢不到那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不多说了哈。这种福利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而且我们的这个 SK2 的这个神仙水的这一套运损的福利呢，它还是限时一周的，只在这周它有，下周都不一定是2999这个价格了。299，我觉得确实一支神仙水啊，朋友们。那怎么样找到这一批运损福利的链接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你就能看到详细的介绍了啊。所以呢，各位记住了，如果说想要了解旅游的内容，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运损福利，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两个字；想要了解我们溯源的和田玉，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企业原创音乐大赛，也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企业两个字儿。好了，今天的路上美食就和大家聊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周五啦，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了。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

0: 我们约会吧。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号啊，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意味着秋天已经来了。不过呢，在北方吧，进入秋天之后啊，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场秋雨一场凉，早晚的天气呢明显的会气温变低很多。但是在咱们广东这边呢，好像没有那种界限分明的区别啊，好像和夏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那这个时节呢，重梅防控，咱们依然不要掉以轻心。像蚊子的卵、幼虫一般呢也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啊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了。那咱在家里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家里的花盆托盘、水桶还有空调的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啊。如果说其中有一些积水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咱们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如果说家里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咱们也要坚持3到5天就更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这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也彻底的清洗干净。当然你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的家庭啊有那个庭院，也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像房前屋后呢不用的一些盆罐啊也应该倒置的来存放，防止雨水存积。废旧的轮胎等等可能也会积水的一些物品，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上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这个清除积水啊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
2: 海角天涯也许得以失意，也许怎么。
1: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前不久呢有一位听友啊，是一个男生啊，他表示说自己遇到了很心动的女生，小心翼翼的主动聊天，偶尔的呢也会送上一个小礼物，可是对方始终是不冷不热的，自己呢也不敢太主动，怕显得太廉价，怕被当成备胎，不主动又眼看着缘分慢慢的变淡，所以内心特别的纠结哈。其实不论是男生和女生遇到这种情况啊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更好的表达。绝大多数人在心动的异性面前都会陷入到同一个误区，就是把主动追求和廉价掉价就给画上了等号，把被动等待呢当成了一种矜持高级，大家都在等对方先开口先主动先奔赴，最后呢等到缘分落幕只能留下满心的遗憾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想和大家说一句话，就是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引导出来的。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遇到了心动的异性，一味的被动等待，99%的概率啊就会错过了。所以要懂得温柔试探，适度撩拨，正确引导，才能让喜欢的人主动的走向你，坚定的奔赴你。其实很多人对于撩异性这件事情呢有一些误解哈，觉得这个所谓的撩啊就是死缠烂打、刻意的讨好、卑微的纠缠。

0: 但是我们说做到恰到好处的一种撩，从来不是单向的卑微付出，而是双向的氛围铺垫、信号传递、情绪吸引。这也是成年人在感情世界里最温柔也最高级的相处智慧了。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是一组比较真实的情感调研数据，就是 96% 的男生在接受到女生的善意暗示之后会主动开展追求模式，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而 97% 的女生呢，在感受到男生真诚适度的好感信号之后，也会放下防备，愿意靠近对方给予回应。那这组数据也足以说明啊，没有那种无缘无故的主动，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被动，咱们所有的双向奔赴都是恰到好处的信号共鸣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抛开一些片面的套路啊，来和大家聊一聊，不管你是男生还是不管是男生想撩女生，或者是女生想撩男生，咱们掌握一个适度的方法，拿捏好分寸尺度，就能够轻松地引导对方主动地追求你，珍惜你。那想做到这一点啊，其实还真的不是很容易，当然我们也只是纸上谈兵，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吧。首先第一点，咱们先要懂得这个底层逻辑，什么意思呢？异性主动奔赴的两大核心动力到底是什么？想要对方主动的追你啊，首先你要读懂这个恋爱的底层逻辑。很多人呢，一味的盲目主动，盲目的付出，最后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对方。这本质就是不懂异性主动的核心动力。其实不管男生女生，愿意主动追求一个人，永远离不开两个核心的驱动力。首先就是吸引力心动，你身上的闪光点，有独特的魅力，让人舒服的特质，让对方对你产生好感，心生偏爱，愿意靠近你。那这种吸引力可以是颜值气质，也可以是性格人品，也可以是情绪价值。除了这个吸引力啊，还有就是可得性期待。这个什么意思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对方对你有好感，同时呢明确感受到了，哎，我可以追到你哈，或者靠近你不会被轻易的拒绝。那如果说只有吸引力没有可得性，那对方也只会远远的欣赏，不敢主动的奔赴。只有可得性没有吸引力，那也会就变得廉价讨好。所以这就是很多人感情无果的一个关键问题。生活里啊，总是有这样的人啊，自身条件很好吧，性格也很好，身边人都觉得哎，他是值得被很多人爱的，可是就没有人主动追求。原因很简单，他们把自己包裹得太紧，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哪怕对方呢对他是满心好感，可是看不到一丝可得性，只能默默地退缩，悄悄地放弃。这也是很多自身条件非常不错的这个人啊，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恋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咱们再看另外一部分人，自身条件也许一般，却总能收获异性的偏爱和主动追求，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而是他懂得拿捏分寸，既能释放自身的魅力，又能适度的释放可得性的信号，让对方呢特别心动，更能够让对方敢于行动。所以最好的感情节奏呢，永远是适度的释放信号，温柔的引导对方主动，让彼此在舒服的节奏里慢慢心动，慢慢相爱。你觉得这一点重不重要呢？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

0: 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孩子迎来了18岁成人礼，有朋友呢给孩子准备了一份特别走心的成人礼，就是没有给红包，也没有送黄金，而是送了一块温润的和田玉平安扣。的确啊，18岁是长大的开始，寓意孩子从此温润立身，沉稳做事，一生平安顺遂啊。现在大家呢越来越懂玉，也越来越看重它的文化分量，可市面上太乱，为了让大家伙少踩坑，真能淘到源头的好东西，咱们电台呢在接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后，层层检验资质，悉心筹备许久，准备由主持人燕青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助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即可进群。现在啊，很多人觉得最大的痛点就是市面上根本分不清真假皇家矿料，国际和田玉范围很广，那这一次的溯源的玉料来自官方认证的皇家古矿区，正宗清代御用矿脉料子，在当地玉石产区呢是获得国家层面官方认可的，拿下了整个和田玉行业里独一份的专属产地认证。那这一次燕青会去往于田县，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实时在群里和大家分享，记录一块块原石经过挑选、雕琢、打磨、蜕变为精美玉件的全部过程。那除了当下矿区开采的优质新料之外，市面上花钱也很难寻觅到的传奇典藏95年老料啊，只会在本次电台溯源限量放出，外面的渠道根本找不到。另外呢，全程品质兜底，现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付1元定金就可抵扣200元，全场通用，不用可退啊。
1: 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溯源群，燕青呢会在群里等着大家。
1: 为什么 lonely， 跟随有什么都愿。
0: 这夏天一到啊，皮肤出油量飙升，毛孔大，说白了就是水油失衡，咱们要从基底把皮肤调理好才行。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SK2 神仙水，官方230毫升正装。今天的品牌方给有少量的运损清仓，运输过程当中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的，限时一周，特价只要299元，错过就真的没有了。SK2 神仙水啊，谁用了谁都夸，它里面含有核心成分，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坚持用一段时间呢 ，T 区的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也是会滑溜溜的啊，而且它是多种肤质都适用的。它的味道略微有一点发酵的酸味儿，倒出来的液体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这次呢是运损版，只是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230毫升的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元，是不是真的香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反正我没什么都可以。
0: 另外有些朋友呢，早上化妆眼下卡粉，晚上卸妆暗沉发黄，长期熬夜，不正确的用眼，黑眼圈、眼袋、细纹、干纹越来越明显，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至少显老5岁。 那今天推荐一款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性价比和口碑都是非常高的，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肉眼可见，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30毫升正装，官旗一支要364块钱，真的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30毫升，到手只要99。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从第一代到现在的第三代，之所以这么火呀，核心就在于欧莱雅集团的明星成分玻色因。第三代紫熨斗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加入了玻色因放大器，眼周越来越紧实有弹性，而且里边的咖啡因和双重玻尿酸导入技术，让青青紫紫的黑眼圈有效的缓解。而且它是全脸可用啊，除了眼周还可以涂在法令纹、抬头纹，甚至颈纹上，一支能帮你搞定全脸的纹路。官旗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只要99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些老板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的直接量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记住。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18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当婴儿

0: 行，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来，热血青年
2: 加入铁军，快来！
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在一段情感当中总是觉得很困惑，就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再往前迈一步。其实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咱们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拿捏好分寸和尺度，就能够轻松引导对方主动追你，珍惜你哈。那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第一点就是底层，先要懂得这个底层逻辑。什么意思？就是异性主动奔赴的两大核心动力，大家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吸引力心动，另外是可得性期待。所以最好的感情节奏呢，永远是适度的去释放信号，温柔的引导对方主动，让彼此在舒服的节奏里慢慢的动心，慢慢的相爱啊。另外第二点啊，咱们也要懂得几个温柔撩拨的小技巧，让他主动的靠近你。其实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有一些听友啊发来消息说，我到底该怎么样正确的释放好感，传递可得性呢？既不会显得太过主动，又不会太过冷漠，错过缘分。去给大家提供几个大家通用的，没有什么套路的高情商的撩拨技巧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轻松的拉近你和对方的距离，引导对方主动升温这段关系。首先第一点，咱们可以适度的去打造一个松弛亲和的外在气质。这个外在气质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降低对方的防备心。那心理学上有一个叫首因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与人初次相处的第一印象啊，它会直接决定了后续的相处氛围和好感的底色。那很多人呢，他不太注意细节的穿搭和状态，平时穿搭比如说比较沉闷死板，表情也是过于严肃紧绷啊，哪怕你内心温柔真诚，但是也会给人一种疏离高冷不好相处的感觉。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想要拉近和对方的距离，你首先要打破无公害好相处的这种松弛的气质。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包括咱们在拍照的时候也越来越追求松弛感了。像女生也不用刻意的浓妆艳抹，干净通透的妆容，温暖的这种穿搭，简约大方的配饰，就会自带一种温柔的亲和力。男生呢也不用追求大牌的穿搭，干净整洁的衣着，利落清爽的发型，得体大方的仪态，不油腻不浮夸，也会让人觉得踏实靠谱。所以咱们在外在气质上啊，并不是追求虚荣，而是你的第一张社交名片。温柔松弛的外在就能够快速地降低异性的防御心理，在视觉和氛围上拉近彼此的距离，给对方主动搭讪主动靠近你的勇气。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当你遇到一个异性，你设想一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一个打扮，你更愿意和他主动的去搭个话啊。另外第二点就是社交平台适度互动，低调释放关注信号。因为现在很多人啊，初识和暧昧阶段都是从朋友圈呀、短视频等这个社交平台开始的。那很多人面对心动的异性，那完全不互动啊，这是一种这个态度，就远远的观望，他也心动，但是他要观望。还有的一种就是过度的热情，每条动态都是点赞评论啊，显得需求感爆棚。那真正的好一点的社交互动呢，是低频高质，点到为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字啊，低频高质，点到为止。你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面对心动异性的时候，其实不用每条动态都是跟风互动，要保持合理的露脸的频率就可以了。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啊，你比如说咱们朋友之间，我要发一个动态，不论是短视频或者是朋友圈，有的人给你一句评论就是 很到位，而且很精辟，哎，你就会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如果是只是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的点个赞，你就很难去记住他，对吧？那核心的原则就是多点赞少刷屏，精评论，不纠缠啊，保持我在关注你但我不讨好你的一种姿态，低调的释放好感，让对方在潜移默化当中习惯你的存在，记住你的温柔，慢慢主动对你产生好奇，也会主动的找你聊天。再来说说第三种，就是眼神温柔试探，这是最高级的无声撩拨了。感情里最动人，最让人心动的这种暧昧，并不是华丽的情话，而是不经意间的眼神拉扯。现在咱们看影视剧，包括看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一个人眼神都拉丝了，对不对？眼神是藏不住心意的，温柔的对视，短暂的闪躲，这是成年人最体面最高级的撩拨方式，没有任何的油腻感，却能够瞬间升温那种氛围啊。所以在和异性相处的时候，你可以试试温柔的眼神试探，坦然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认真倾听对方说话，眼神温柔真诚。当对方突然转头看向你的瞬间，不用慌张地躲闪啊，浅浅微笑，再慢慢收回目光，这样几秒钟的眼神拉扯也会产生非常奇妙的氛围感，让对方心跳加速。另外第四点，就是轻微的不经意的肢体触碰，这是拉满暧昧的氛围感。因为心理学上表明呢，适度的，我们一定要强调，适度的肢体接触能够快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加速感情的升温。所以在暧昧的初期，合适的不经意的轻微肢体这个碰触啊，都是打破陌生感提升亲密度的一个小技巧。当然我们这里还是要反复强调，所有触碰啊都是不经意的，没有任何冒犯的，很轻微的，绝对不能是刻意的，也不要越界，保持分寸感才能撩动人心，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所以这种不经意间的触碰啊，才会让对方觉得不被冒犯，反而会悄悄打破彼此的陌生边界，让心里产生微妙的悸动。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家具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家具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

0: 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人们经常说，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那这一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日团期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啊！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一价全含，再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腊牧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沙漠里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和你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他等太久。现在发送关键词内蒙古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433224143322414008007366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吧。另外，现在生活当中啊，大家伙呢越来越懂玉，也越来越看重玉的文化分量了。可市面上太乱，为了让大家伙少踩坑，真正能够淘到源头的好东西，东莞电台在接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后，层层核验资质，悉心筹备许久，准备呢由主持人燕青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助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即可进群。那这一次去的黄家古矿呢，已经持续开采将近200年，如今的优质矿料越来越少，国家管控严苛，开采受限，那一块正宗的皇家矿脉的和田玉可以代代相传，是真正有身份、有故事、有价值的传家好物啊。时间受尽了委屈，于是掉头就走，今天决定把你的笑容当作寄托。那这次燕青去到于田县，将会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实时在群里和大家分享，记录一块块原石经过挑选、雕琢、打磨、蜕变为精美玉件的全部过程，并且呢承诺所有货品假一赔十，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品质保障。非常难得的就是，除了当下矿区开采的优质新料之外呢，市面上花钱很难寻觅到的传奇典藏95年老料，只会在本次电台溯源限量放出，外面渠道呢根本找不到啊，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另外，全程品质兜底，本次溯源所有和田玉100%天然玉石，并且全场玉石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收到货品后大家可以慢慢的观赏感受，觉得不合心意、不符合自身期待，都可以无压力退换，全程没有消费顾虑。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溯源群，燕青呢会在群里等待大家。

的，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刚才的节目里啊，和大家说，这个想要更好的来表达一份感情，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不论是男生想撩拨女生，或者是女生想引起男生的好感，咱们掌握正确的方法，拿捏好分寸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关于温柔撩拨的一些小技巧，像首先打造松弛亲和的外在气质，降低异性的防备心，另外就是社交平台要适度的互动，低调的释放关注的信号，还有就是眼神的温柔试探，这算是一种高级的无声表达了。另外就是轻微不经意的肢体触碰，拉满暧昧的氛围感。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点吧，就是适度的示弱求助，激发对方的保护欲与存在感啊。很多人在感情里太要强，习惯展现完美独立无所不能的样子，其实看似独立优秀，但是无形当中会拉开和异性的距离。要知道被需要，这也是感情里非常顶级的吸引力。其实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啊，都渴望在喜欢的人面前拥有存在感、价值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适度的麻烦是感情的粘合剂。可能说到这里，大家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女生会遇到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找男生来这个处理哈、啊、其实男生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专属于女生的这个问题，也可以麻烦一下他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呢，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啊好好来感受一下。另外也要记住，保留神秘感才会让对方持续主动，这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关系没确定之前呢，绝对不能过度的纠缠，过度的倾诉。所以我们说，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打破一个固有认知，不再被主动掉价的执念所束缚。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喜欢一个人从来都没有错，适度的主动，温柔的试探，从来都不是廉价的，不是掉价的事情。真正掉价的是那些卑微的讨好，毫无底线的纠缠和失去自我的奔赴啊。所以希望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都能读懂异性的心意，拿捏爱情的分寸，既能够勇敢心动，也能够体面被爱。希望你遇见那个主动偏爱你，坚定奔赴你，长久珍惜你的人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

0: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

0: 行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8: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9: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8: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9: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

0: 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下降 2.6 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0.5%， 较上月下降 3.5 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 期末库存指数为 47.5%， 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三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 53.8%， 较上月大幅上升 7.8 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2.3%， 较上月微降 0.2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5: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6: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 与白墙黛瓦交相。

0: 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0: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兴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4: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7: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8: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

0: 行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0: 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土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八卦曲折，
2: 数遍苦乐，
1: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第八集团军在西海岸猛烈攻击，南朝鲜的军队则横扫东海岸，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利源登陆，一下就跃进到了中朝边境，整个联军可以说是像赛跑一样冲向了鸭绿江。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对手，但是真的没有对手吗？1950年10月25日凌晨，中国人民志愿军40军、118师和120师，与南朝鲜军1师和6师的先头部队，在北朝鲜的群山中不期而遇，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枪。这次交火，双方都没有想到，对阵的双方对对手都一无所知。首先接阵的就是白善业领导的想学巴顿的南朝鲜1师，可是一旦遇到了正儿八经的对手，他们立刻就被打得稀里哗啦，抱头鼠窜。但是中国出兵的情报倒确实是被他们试探出来了。师长白善业立刻向联军司令部报告说，来了很多的中国人，而且还是八路军。怎么会是八路军呢？什么时候了还有这样的说法？原来啊，南北朝鲜双方都有很多人在中国待过，你像金日成他们就在中国东北参加过抗联，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这白善业也在东北待过，只不过他参加的是伪满军，在日本人手下做事。他对共产党的军队比较了解，知道八路军的厉害，大惊之下才向上汇报，说是八路军来了，看来当年跟着日本人混的那套还都没丢。但是对于他的汇报，美国人会相信吗？情报传回联军司令部，却没有一个人相信白善业的话。即便南朝鲜军队跟志愿军已经打起来了，麦克阿瑟还是固执地坚持原来的判断，中国的全面干预在1950年是不可能的，除非苏联人决定打一场世界战争，否则来的只能是一些小股的中国军队。麦克阿瑟的自负由此可见一斑，而所有的美国人，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内，都对麦克阿瑟的判断深信不疑。而此时麦克阿瑟的心里更有底了，他觉得中国不会也不敢派出大规模的部队进入朝鲜，因为他手中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大军，他相信不会有人敢以卵击石。而眼前的这一点攻势受挫，可以通过美国的空中优势解决问题。麦克阿瑟下令所有作战机组人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断的飞行，不断的轰炸朝鲜，以摧毁北朝鲜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
4: 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中国军队很快就撤退，消失在群山之中，再也找不着了。这一番作为引起西方世界的猜测，中国人到底要干什么？是真的要干预这场战争，还是在发出愿意进行谈判的信号？有人说，也许是因为遭受的打击太大而不得不后退，还有人说，这是一个警告， 让联合国军重新考虑向加入

0: 相推进所面临的风险。麦克阿瑟没有受到这些猜测的影响，他不会改变他的计划。这一次他有了新的宣言，圣诞节结束战斗。
1: 1950年11月24日一大早，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让全世界的记者都兴奋了起来。他宣布美军马上就要在朝鲜战场发动一场能够结束战争的总攻势。这一消息被世界各大报刊几乎都登上了头版，人们惊叹这位指挥官怎么会把作战计划像旅程表一样给公布出来呢？照片上的这五位都是美军的高级将领，其中中间的那位就是美军东线的指挥官第十军司令官阿尔蒙德。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50年11月21日，地点鸭绿江边。当时美军东线第七师的先头部队库珀特遣队长驱直入，挺进鸭绿江畔的惠山津的接报传来，阿尔蒙德不惜驱车50公里特意赶到了鸭绿江边，拍下了这张眺望中国东北的照片。当时在东京同样兴高采烈的麦克阿瑟特意致电阿尔蒙德说，最衷心的祝贺，请转告戴维巴尔，他的第七师中了头彩。还不止这些，当时的美国士兵还模仿巴顿当年在莱茵河的行为，朝着鸭绿江大撒起尿。当然这条新闻也登上了当时美国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整个美国似乎都沉浸在美军挺进鸭绿江畔这一势不可挡的胜利中。麦克阿瑟也乐观地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了，也正因为如此，3天后他宣布发动圣诞节攻势。但是战争真的能像旅行这么轻松吗？
0: 在麦克阿瑟的带领下，战争似乎真跟旅游一样惬意了。将军赶着拍照，士兵排队撒尿，麦克阿瑟的表演天赋被他的部队学了个十足。好消息也让华盛顿的官员和将军们大喜过望，他们好像听到了战争已经结束的钟声，开始大谈特谈战后如何与中国人在边界设立中立区的问题了。
1: 可是还没有高兴几天，麦克阿瑟就拍出了一封令华盛顿惊慌失措的电报。电报上说，本司令部已经在职权范围内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目前所面临的局势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和力量。到底发生了什么，连麦克阿瑟都无法控制呢？全世界的媒体记者们都在四处打听，到底是什么情况？究竟那几天发生了什么？只有当事者最清楚。
0: 美国一名学者写出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在阵阵铜锣声、呼啸的军号声和刺耳的哨子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时运不济的南朝鲜人，成百上千人涌进南朝鲜军队的阵地。很多士兵都是几天前从汉城街上和农庄里抓来的新兵，全然不是强悍的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抵挡不住便四下逃窜，在惊慌失措的逃命中丢弃了枪支和其他装备。几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的侧翼保障便不复存在了。美军参谋学校教官罗伯特·肯莫朗中校多年后在德川战役南韩第二兵团被歼灭之检讨中写道，南韩第二兵团所属三个师在中共军队大规模攻势之下不到24小时即告逆转，演成被歼灭的悲剧。
1: 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说让小伙子们回家过圣诞节的吗？怎么在24小时之内就全部被歼灭了呢？面对公众的质疑，麦克阿瑟用了一段不着边际的话来进行应对。他说，人的忍耐能力从未像在朝鲜战役中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考验，人类高尚行为的准则也从未受到过如此坚韧的磨难和如此强有力的捍卫。没有人能明白麦克阿瑟究竟想要表达

0: 达什么意思，估计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因为麦克阿瑟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就突然之间冒出来这么多的中国军队，甚至连中国军队的统帅是谁他都不知道。所以说他拿什么去告诉记者们这是怎么回事，这几天又发生了什么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报纸，在这上面以红色的醒目标题记述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一份1950年12月2日的文汇报，它的标题是我志愿部队协助作战朝鲜人民军反

0: 攻打劫，粉碎了20万梅里匪军总攻计划，连克博川等6城聚歼敌军4个师。在文章当中还详细记述了整个战役的过程。到这里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之前麦克阿瑟像旅程表一样详细公布出来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是彻底流产了，而之前志愿军的撤退只不过是吸引他上当的一个圈套而已。志愿军的真实意图是绕到敌军的后方，设置了一个大口袋，把联军牢牢地套在里头，来了个瓮中捉鳖。而这场战役的指挥者，这位并不神秘的志愿军的指挥官，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深知攻坚战的不易，所以他充分利用麦克阿瑟还没有了解中国出兵的规模和意图，设计了东西两线诱敌深入，然后在运动中围歼的策略。只可惜高傲而又自负的麦克阿瑟将军对于志愿军所做的这一切准备总是视而不见，于是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又一次直线逆转，只不过这一次胜利属于志愿军。总统杜鲁门简直被这个消息给气炸了，仅仅一个月前在威克岛，麦克阿瑟还十分轻松地对他说，朝鲜不在话下，现在又充满了忧虑地告诉美国，显然以我们目前的军力还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更有利。
1: 圣诞节回家诺言的破灭和战场上美军的惨景让民众大失所望，美国媒体评论说，也许这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除非在军事或外交方面出现奇迹，否则被投入朝鲜的大约2/3的美国陆军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以使他们免遭一场新的巴丹式的覆灭。
0: 听惯了表扬的麦克阿瑟受到了这样的指责，他又有话要说了，他斥责愚昧无知的记者分不清什么是技巧高超的撤退和仓皇溃逃之间的区别。但是全世界都在中美两国的这场决斗较量中重新认识了新中国的力量。
1: 总统杜鲁门遇到自内战以来各界总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国家在分裂，双方整天都在互相谩骂，这种局面不仅瓦解了前方将士的士气，而且使获取全胜的希望化为乌有，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要求结束这场战争，特别是那些有儿子参加了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的父母们。而麦克阿瑟也在大肆推诿战争责任，将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政府的限制，让他在朝鲜束手束脚，完全没有获胜的机会。他和杜鲁门总统之前的互相吹捧，如今变成了互相推卸责任。
0: 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超出了杜鲁门所能忍受的极限，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被麦克阿瑟气得七窍生烟了。麦克阿瑟，你有什么权利说美国的政策不符合逻辑和违背传统呢？杜鲁门决定是时候要给麦克阿瑟一点颜色看看了。
2: 1951年4月6日，杜鲁门把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召集到办公室，明确表明一定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在场的人口径出奇的统一，都说了一句话，早就该这么做了。
0: 在确定了接替麦克阿瑟将军的人选之后，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解除麦克阿瑟将军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撤职书，就是这份。在撤职书当中是这么写的，我深感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涉及他所担任职责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
2: 变更远东的指挥

0: 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毕·里奇威中将为他的继任者。结尾呢是杜鲁门的亲笔签名。在1951年4月11日凌晨1点钟，杜鲁门临时召集了白宫记者团，宣布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据说消息传到麦克阿瑟那里时呢，他正在招待客人用餐，是副官眼泪汪汪地走进来通知他这一消息。当时麦克阿瑟的表情一下就僵住了，可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温柔的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听见的声音对他的妻子说，琼，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麦克阿瑟被撤职的消息一经传出，在美国国内就又炸了锅。但是令麦克阿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认为最应该为此事而感到欢欣庆祝的莫斯科和北京，反应却是非常的冷淡。在北京，对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只是人民日报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板块。我们看一下当时的简报。在侵朝战争中遭受朝中人民严重打击，美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台，整个报道就这么短，只不过配上了这张照片之后，却显得麦克阿瑟相当的落寞。其实对于麦克阿瑟的离去还是有人难过的，甚至为此还流下了眼泪。这个人是谁呢？韩国总统李承晚。他认为是麦克阿瑟毁了他统一朝鲜半岛的愿望，但其实李承晚不知道的是，谁也帮他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1: 麦克阿瑟被撤职了，但是接任他的李奇微将军并没能挽回联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败局。1953年7月27日，历经2年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代表美国在协议上签字的已经是第三任联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了。停火时间即将到来的那一刻，双方阵地上的夜空如同节日灿烂的焰火。规定的晚10点停火时间一到，在枪炮的轰鸣声中震颤了3年多的朝鲜大地突然回归宁静。这个结局不知道麦克阿瑟在当初被撤职的时候是否就已经预料到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关于体育课的故事，怎么样？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为我们出版的《爱上体育课》的绘本书。写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大朋友徐占明，画图画的是扶摇星工作室的大朋友。爱上体育课，跑跑跳跳的田径运动。你要是看运动会比赛的时候，听到解说员说这是田径运动，一定会说，什么是田径运动啊？这个嘛，得分开来说说田赛和竞赛。田赛是比谁跳得高，谁扔得远，比如说跳远儿，还有投铅球、投铁饼，所有让你用手扔出去的比赛。那竞赛呢？竞赛比的是谁快，跑步就是。不管是跑100米，还是跑400米，还是跑800米，不管是一个人跑，还是四个人接力跑，都是竞赛。人们跑啊，跳啊，这些能力其实不是为了比赛才有的。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超市、商场，也没有养殖场。那个时候人们想吃肉怎么办呢？就只好去打猎了，想抓只兔子就只能追，所以就有了跑。实在追不上兔子了，想用石头打到它，就只能扔石头。你看，最早的跑步运动还有投掷运动，也就是扔的运动，就是这样出现的。你要是看过运动会，特别是奥运会的比赛，你一定会发现他们的比赛场地是一个圆圆的场地，其实不是像球那么圆，而是一个椭圆形的场地，两头是圆的，中间是直的。而且标准的运动场地跑一圈是400米，有的小朋友的幼儿园呢，就在小区的外面，可能连400米都不到呢。好了，现在比赛要开始了。先说说跑步的比赛吧。跑步的比赛，所有的运动员都要在一条起跑线后面等着，等到裁判砰打了发令枪，运动员才可以开始跑。你在幼儿园比赛跑步一定也是这样开始的。起跑的姿势有两种，有的人是站着开始跑，叫站立式起跑，有的人呢是蹲在那儿，两只手按在地上准备开始跑，这叫蹲踞式起跑。在跑步比赛中还有很多的规则是要遵守的，比如只能在听到枪响之后才可以开始跑， 要是提前跑了，叫做抢跑，这算犯规。还有啊，在很多的比赛当中，运动员要按照地上画的线来跑，你要是跑到别人的那条线里面，也算是犯规。那么怎么算是跑赢呢？当然是看谁跑得快了。那怎么算跑得快呢？中间跑得快可不算，每一个比赛都有一条终点线，从起跑线跑到终点线，第一个超过终点线的人才算是赢。有的小朋友说，我要好好练习跑步，长大去参加奥运会。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几个跑得更快的小窍门。开始准备之前，要深吸一口气，仔细地听裁判发令。不管是裁判用嘴巴喊预备跑，还是预备跑打发令枪，一听到发令的声音要马上跑出去。跑的时候可不要东张西望，回头看看别人有没有追上啊，向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有没有人在给我加油啊。这样做都会让自己慢下来。一定要眼睛看着前方，努力集中注意力，心里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跑快一点，再跑快一点。就算是冲过了终点线，也不要马上停下来，而是要慢慢地放慢速度停下来。要是你真的想越跑越快，那就得经常练习，甚至每天都练习。那么在哪儿练习跑步比较好呢？运动场，或者有跑道的公园，或者小区里的空地，当然都可以。不过有车开来开去的马路可不适合练习跑步，或者是小区里面有很多人在骑自行车、骑电动车走来走去也不行，这些都太危险了。要找专门跑步的地方，或者是没有人的地面平整的地方。哎，刚吃完饭可不能跑步，吃得太饱可不能跑步。跑步之前还要先做做伸展运动，拉伸胳膊，踢踢腿，让自己身体热起来，然后再去进行跑步练习。田径比赛里其实还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跳远，比如说跳高，比如说投掷、标枪或者铅球。不过对小朋友们来说，可能最早可以开始练习的就是跑步了。那么如果你真的很想参加奥运会，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运动员，或者你真的很想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强壮，就从明天开始练习跑步吧。预备跑。

0: 小兔起得早，公鸡喔喔叫，小兔起得早，一蹦又一跳，要去割青草。路过小猪家，进门瞧一瞧，小猪蒙着头，还在睡懒觉。公鸡喔喔叫，小兔起得早，一蹦又一跳，要去割青草。路过小猪家，进门瞧一瞧，小猪蒙着头，还在睡懒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

0: 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热爱运动，运动呢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种。刚才我们说到的田径运动只是运动当中的一种，跑步呢也只是运动当中的一项。那很多的小朋友喜欢的足球啊、篮球啊，这些也都是奥运会里面的项目。说到足球，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关于一场足球比赛。不过这可是一场很特别的足球比赛。给我们写这个故事的是英国大朋友蒂莫西·纳普曼，画图画的大朋友是格温·米尔沃德，是由大朋友任蓉蓉审议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火龙谷里的足球赛。
6: 在火龙谷里住着很多只会喷火的火龙，它们有绿色的、蓝色的、橙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它们长着尖尖的牙齿，身上疙疙瘩瘩的。怎么样，你觉得这些火龙可怕吗？有人觉得它们挺可怕的。
7: 是的，我觉得它们挺可怕的。
6: 咦，嘘，谁在说话？肯定不是小群姐姐在说话。
7: 是我。我其实就是一只火龙。
6: 哦，好吧，这是一只绿色的、长着小翅膀的、看起来没那么可怕的火龙。火龙要和他的其他火龙朋友们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可是火龙知道，
7: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赢，因为火龙谷里的其他火龙都太厉害了。所以我得找个朋友来帮忙。
6: 幸运的是，火龙刚好有这么一个朋友，
7: 他的名字叫本杰明。这是他的照片。
8: 火龙谷里的照片都是画在石板上的，照片上是个帅气的小男孩，穿着足球运动衣、足球运动鞋，脚底下还踩着一只足球。
7: 我知道他看起来有点奇怪，长得一点都不像火龙，不过没关系，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关于足球他什么都知道。
8: 不过火龙的这个朋友并不住在火龙谷里，这个叫本杰明的小男孩住在人类的城市里。对于火龙来说，那个地方很神奇，而且离火龙谷很远很远，所以现在火龙要先飞到那里去把本杰明接过来。火龙见到了本杰明，他们马上拥抱在一起。
7: 哦，本杰明，我好想念你。
9: 嘿，火龙，我也很想念你。
8: 本杰明说他很乐意教火龙们踢足球，但是他没有时间留在火龙谷看比赛，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你瞧，本杰明和他的人类朋友们要举行生日派对。火龙问，
7: 什么是生日派对？
8: 于是本杰明就讲给火龙听。
9: 在派对上，朋友们会为我唱歌，而且我们还要吃蛋糕、糖果和冰淇淋。
7: 真恶心，你能想象吗？糖果、蛋糕和冰淇淋那一定很难吃。
9: 可是对我们来说那很好吃，而且我们还要吹灭插在蛋糕上的蜡烛。
7: 吹灭蜡烛，真奇怪。
8: 本杰明把生日派对讲给火龙听，那是火龙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是火龙还是不想让本杰明错过他的生日派对，于是他们现在就出发，先去火龙谷教其他的火龙们踢球。咻！火龙背着本杰明飞上了天，回到了火龙谷，其他的火龙也都来了。本杰明在石板上画上足球比赛的样子，讲给他们。
9: 其实很简单，你们可以用翅膀传球，还可以用尾巴传球。
8: 火龙们听完之后就开始练习了。可是在练习过程当中，有火龙不小心把足球踢进了火山里。
9: 嘿，我说绝对不能把球塞到火山里，也不能往球上喷火，不然足球会坏的。
8: 最重要的是，只有朋友们、队员们互相帮助、互相配合，才能取胜。
9: 嘿，别忘了传球，传球！哎呀，传球！
8: 哎，要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火龙们学得不错，而且他们都觉得这个叫本杰明的人类小孩是个不错的朋友。现在火龙谷里的火龙们都已经学会了踢足球了，比赛就要开始了，而本杰明也要回家去了。火龙的爸爸说，
10: 亲爱的孩子，你还是跟朋友们去踢球吧，我会帮你把本杰明送回他的家，去参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派对的。
8: 接下来本杰明和火龙拥抱告别，这个时候火龙的眼睛里竟然开始渗出一种湿漉漉的东西，就像本杰明的眼睛一样。
7: 这是什么？为什么是湿的？我从来没有流过这样的东西。
8: 他不知道那是眼泪，也不知道那是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朋友本杰明。当火龙的爸爸把本杰明送走的时候，火龙们开始了他们的足球比赛。他们按照本杰明告诉他们的那样，互相帮助，配合默契。他们用尾巴传球，他们不往球上喷火，他们敏捷地跳起来，嗖的一下跳得老高，对方的球员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
11: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球完好无损地踢进球门，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赢了。
9: 哦，前面就是球门，而且站着一只火龙，他是守门员。
8: 火龙跑在最前面，他的脚下就是足球，他马上就要进球了。可是他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
6: 可就在这个时候，
8: 火龙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9: 嘿，加油啊小火龙。
7: 哦，这是本杰明。
11: 哦，力量又回到火龙身上了，他现在充满力量，他抬起一脚，嘶嘶
7: 嘣。哇，我进球了。
11: 小火龙高兴地跳了起来，本杰明也在场边大呼，
9: 万岁，小火龙万岁，太厉害了。
6: 就这样，小火龙的队伍赢得了比赛，他拿到了金灿灿的奖杯。两只火龙扛着他和他的朋友本杰明在地上跑啊跳啊。小火龙对他的朋友本杰明说，
7: 我以为你已经回去和你的朋友一起开生日派对了。
8: 可本杰明却说，
9: 生日派对上怎么能少了我最要好的朋友呢？
6: 接下来，本杰明给了火龙一个大大的拥抱。
9: 所以你也要跟我一起回去。
6: 他骑在火龙的背上，火龙拍拍翅膀，迅速地起飞。
9: 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就一定能够及时赶到。
6: 当然，他们及时赶到了生日派对上。哦，这里可真棒，屋子里挂了彩旗，有气球，所有人都戴着生日帽子，桌上放着蛋糕、糖果、点心，很多好吃的东西。火龙在这里玩得非常非常愉快，他戴上一个小帽子，而且牵着一只气球。
7: 不过派对上的食物实在是太难吃了，而且音乐的声音震得我耳朵都疼了。不过你知道吗，我还是觉得派对很有趣，比踢足球有趣多了。
6: 火龙在心里想，明年他也要办一个生日派对。
1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3: 20:00，
14: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15: 东莞市政府与粤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东莞入选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签约额超20亿。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举办，滨海湾工业 AI 科创夏令营开营，点燃青年科创动能。15金11银7铜，东莞残疾人运动员闪耀省残运会自行车赛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东莞市人民政府与广东省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东莞检测集团揭牌仪式举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进一步优化东莞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体系，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赋能东莞质量强势、品牌强势建设。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新烈、市委书记韦浩、粤检集团董事长张志华、总经理刘伟、市领导曾坚鹏、陈庆松、粤检集团副总经理姚良红等出席活动。
13: 月检集团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省属企业，专业提供检验、检测、认证、计量、产品质量鉴定、能力验证、标准制修订等服务支持，技术

0: 各自资源禀赋和核心优势，深化合作，联动互促，聚焦东莞八加八加四重点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高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赋能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现场还举行了广东省东莞粤检检测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质量计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质量技术标准与编码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
1: 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其中广东省仅有东莞、江门两座城市成功入选，标志着东莞零售业创新发展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
2: 据了解，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是国家推动零售行业转型升级、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国家级试点工程。试点以场景化改造、品质化供给、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供应链提升为五大核心发展方向，聚焦实体零售转型升级、业态模式创新、消费场景迭代、产销链路优化等关键领域。作为全球知名制造业名城和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消费城市，东莞制造业基础雄厚，市场主体密集，城乡消费市场活跃，拥有产业加商贸联动发展的独特天然优势。依托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东莞具备成熟的工厂直供、定制化消费、产销对接发展模式，能够快速实现产业产品与零售市场的精准适配，为零售业创新升级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东莞常住人口基数大，消费层级多元，手电经济、新品消费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试点建设筑牢了市场根基。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商贸流通与消费升级领域，多项国家级试点落地见效，城市消费能级稳步提升。此前，东莞已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推动零售领域定制化、智能化、场景化深度融合，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惠企服务、培育手电集聚区、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持续激发零售市场主体活力。
1: 昨天，万亿启程价值共生东莞资本市场2026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活动聚焦政、企、金、研各方智慧，共话资本市场新趋势，共谋产业升级新路径，共同探索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价值创造的新空间。
0: 大会当天，在东莞迎宾馆大屏幕上，东莞上市公司年度发展报告2025的数据依次滚动，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64家，数量稳居全省地级市首位，首次出现千亿市值上市公司，百亿市值公司达23家，增长130%，营收净增16%，平均营收迈入24亿元，超近60%上市管企业已跨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份年度成绩单是东莞资本市场万亿跃升的生动缩影。3个月前，东莞64家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1.4万亿元，上半年增幅达76.25%，在万亿 GDP 城市中增速排名第二。而这一突破的成色尤为引人注目，占东莞上市企业总市值近30%的生意科技市值从约2000亿元飙升至4000亿元，仅用了不到2个月。生意电子与鼎泰高科紧随其后，先后跨入千亿市值阵营。数字背后是东莞深厚的产业根基在支撑，全市拥有超1.4万家规上工业企业，超10000家高企，超3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产业体系。当 AI 浪潮袭来，这片制造业沃土迅速做出反应。2025年，全市集成电路 AI 服务器产量分别增长 69.7% 和 25.9%。正是产业与技术的共振，为东莞板块的价值跃升注入了澎湃动力。
1: 昨天下午，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在中国潮玩之都曼博中心举行。活动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发展战略，面向全球动漫、潮玩、文旅领域企业，集中释放片区空间、产业、文旅优势，吸引超200家海内外企业参会，

0: 把东莞潮玩制造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赋能城市文化能级提升与片区协同发展。
1: 据了解，东莞高标准规划潮玩文旅片区，统筹石牌、茶山、松山湖、横沥、石龙等镇街资源，破除镇域发展壁垒。片区锚定全球潮玩策源地、制造美学之城示范样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大核心定位，以潮梦工厂为品牌，构建 T 几一环多潮道、三河两片十六产旅空间总体布局，打通研发制造、IP 孵化、文旅体验到人才培育、消费转化全链条，致力打造具有全球辨识度的世界潮玩坐标。Nomad 社长常泽：
2: 整个潮玩产业现在，至少在海外，我们中国的潮玩产业已经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包括我们在日本线下几千家门店，都是有专门的中国的潮玩的柜台。这样的话，会吸引更多的一些潮玩的相关的产业、配套的一些企业来聚集到东莞。
1: 推介会上，市投资促进局、石牌镇、茶山镇、松山湖管委会分别做了产业招商推介，释放多个高价值的投资合作场景。现场还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16个项目涵盖数字云服务、供应链协同、海外采购、科创合作、企业总部、产业基金等领域，签约总金额20.65亿元，为片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耀云互娱负责人郑俊彦：
3: 世界上有80%以上的电信外设组件在东莞生产的，我们投资东莞的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利用东莞低廉的供应链和品牌优势和配件优势，去配合我们的云电竞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1: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8个咨询洽谈区，为与会企业提供一站式对接服务。
0: 以展会为桥梁，以协作为赋能。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期间，依托莞同东西部协作深厚根基，铜仁市精心组织10家优质文旅企业，携一批独特铜仁特色的文化产品亮相漫博会，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拓展大湾区市场，集中展示铜仁多元文化 IP 的商业价值与广阔合作潜力。
4: 展会铜仁展区汇聚了范静抹茶、万山朱砂、挪文化等文创产品及非遗手作，将黔东大地的生态资源、非遗技艺与民族文化底蕴融入现代设计。其中，范静抹茶系列产品凭借多元业态出圈，从烘焙点心、休闲零食到新式茶饮、抹茶精酿，多元产品覆盖不同消费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抹茶的融合新模式。抹茶精酿产品市场运营负责人黄菊：
5: 我们有来到这个漫博会的话，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玩具啊，一系列的动漫，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他们看有没有一个机会去合作，去联名推出一款产品。
4: 范静抹茶产品区运营负责人杨金宇：
6: 这样让更多的年轻消费者、更多的一些学生朋友啊，或者说这些消费者嘛，来了解这个抹茶它的一个来历。
4: 现场还设置丰富的互动体验环节，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直观感受铜仁文化 IP 的独特内涵。此外，思南土家族剪纸、松桃苗绣、玉屏绡笛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将传统民俗纹样与潮玩动漫元素巧妙融合，衍生出多款实用美观的文创产品，吸引不少文创从业者、采购商上前洽谈合作。松桃苗绣手艺人杨云香：
7: 接触了好几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合作谈的最好的一家就是手表厂，用我们的传统手工艺的鸽子花的这个商标 IP 和他们的手表的企业来合作，然后共同打造更多的我们传统手工艺图案的这样一个合作。
4: 玉屏绡笛非遗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张志学：
8: 我们也想把绡笛的文化元素以及它的音乐元素，就看能不能有机会和我们的动漫这方面的，比如说动漫里面的形象设计啊，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背景音乐等等，这样一些能够达到有机结合。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0: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 八月十九。

0: 6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年来，东莞大力推进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越来越多青年才俊走进东莞扎根东莞。日前，2026年滨海湾工业 AI 科创夏令营正式开营。从全国8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100名青年开发者齐聚东莞，在滨海湾新区开启一场工业 AI 的实景实训之旅，汇聚青年智识，赋能产业升级。
2: 参与夏令营的学员覆盖海内外77所高校，当中不乏智能制造一线工程师与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实现了学术与产业力量的跨界融合。开营仪式上，主办方进行了滨海湾 AI 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宣讲，业界专家分享了工业 AI 发展趋势。职业开发者陈哲：
3: 我之前一直从事的是数字孪生加 AI 大模型，现在的话我们也想找一些关于工业 AI 这一块的一些场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想找一些关于工业 AI 的一些关于技术合伙人，也算是寻找创业伙伴来的。
2: 大湾区大学博士生高昌伦：
4: 我也希望在这边呢能够脱离我在实验室中的研究的一个视野，然后在这边实地的考察，看一下这边我们可以用 AI 结合哪一些产业上的具体的一个需求，然后来助力我们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些升级。
2: 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的滨海湾新区正积极打造新兴产业孵化中心、现代服务业集聚中心、高端制造创新中心，重点发展现代海洋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此次夏令营旨在搭建平台，加速构建工业 AI 人才培育与产业对接的创新生态。活动期间，学员们还将参加工业 AI 课程培训，实地参观走访 OPPO 等龙头企业，在后续的线上实训中将认领真实的工业微订单，完成技术任务。
1: 暑假孩子去哪儿是许多双职工家庭最发愁的事儿。近日，在红梅镇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小候鸟和困难儿童在工会志愿者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特殊的探班之旅。
2: 南华西公司工会在镇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并协同新庄村、红屋窝村开展与爱同行、一起圆梦暑期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孩子们走进企业展厅，了解公司发展历程。镇网格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宣讲防溺水安全知识。34个微心愿被现场点亮，活动还组织观看了国风动画电影。企业职工张玉琴：
5: 工会有专门有弄了一个图书馆什么的，在我们公司一楼，然后食堂这边的话也是小孩也是可以自由的进出啊，很放心很安心，我们安心工作，小孩安心玩。
2: 企业职工任德全：
6: 像我们在外面打工，小孩愣留在家里面嘛，是吧？有这种帮助，有这种活动的话，真的我们上班也非常的安心。
2: 一场夏令营，34个微心愿。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工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娘家人的温暖送到了职工心坎上，也为企业留住人才、稳定队伍注入了暖心剂。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刘帅：
7: 我们每年6.1会给我们的职工的子女办一个微心愿的活动。对我们职工的7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每年在重阳节的时候呢，会给他寄一份礼品。子女考上了优秀的大学，本科呢，我们每年会给他的子女花5000块钱的梦想基金。如果考上了研究生呢，我们每年会给他们发6000块钱的奖学金。如果考到了博士，那我们每年会给他8000块钱的梦想基金。
1: 暑运后半程，学生返校流、旅游返程流、探亲流持续叠加，客流维持高位运行，往返湘粤的务工人员、高校学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为畅通跨省出行通道，国铁广州局东莞东站再次增加湖南常德方向运力投放，8月7号起新增往返常德临时列车20趟，车站暑运计划加开的始发临客总量升至168趟，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
8: 此前车站已安排常德往返临客34趟，本次新增20趟列车开行计划分别为8月7日、9日、11日、13日、15日、17日、19日、21日、23日、25日，每日开行东莞东至常德 K655 3次，8月8日、10日、12日、14日、16日、18日、20日、22日、24日、26日，每日开行常德至东莞东 K655 4次。车站介绍， 铁路部门将24

0: 小时监控车票预售、候补购票数据，根据实时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运力，精准匹配旅客出行需求。针对2026级大学新生，铁路推出专属购票便民政策。8月1日至30日，12306手机客户端开通新生预约购票通道。新生完成线上学生资质核验后，可进入新生入学专区，在开车前20天至17天，预约8月17日至9月14日单程车票，按政策享受学生票价优惠。车站内设有独立的春宴伴您行服务岗与售票厅两大服务点位，分工开展旅客服务。售票厅窗口主要负责车票退改、现金购票、报销凭证打印等票务业务。春宴伴您行服务岗专项提供出行答疑、路线指引、同步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为出行不便旅客提供轮椅、优先进站等暖心服务。
1: 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顺利收官。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东莞代表团派出了24名运动员含领七员出征赛场，凭借过硬实力斩获15金、11银、7铜的佳绩。
2: 据了解，本次自行车赛事设置视力、肢体、听力残疾多个竞赛组别，涵盖手摇车、三轮车、双人自行车、常规竞速单车四大车型，包含个人计时赛、公路大组赛等比赛项目，赛事赛程紧凑，全方位考验运动员的综合竞技能力。面对高强度的赛事比拼，东莞残疾人自行车队赛前科学备战训练，赛中队员们沉着应战，稳扎稳打，交出优异的答卷。其中个人项目获14金、10银、7铜，团体接力获1金、1银，展现了队员过硬的竞技水平和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本次省残运会自行车赛事顺利落幕，东莞残疾人运动员的征程未有停歇。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9日盛大开幕。东莞代表团选派161名运动员参加13个大项比赛，开幕式后还将参加田径、射箭、铁人三项、乒乓球、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12项比赛。
1: 安全生产是城市平稳运行的坚实底线，直接守护群众与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持续推出惠企暖企安全帮扶服务，为全市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各类市场主体还存在哪些安全管理难点，有哪些咨询诉求？明天上午10:30，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叶一潮将带队做客我台广播栏目《阳光热线》，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知东莞 APP 或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100.8 收听，也可拨打热线电话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3: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湿热天气下蚊虫繁殖加快，凤岗镇燕田村启用无人机对辖区农用地、住宅小区、产业园区及公共场所开展集中消杀作业，借助科技手段提升灭蚊效率。大朗交管大队联合大朗城管分局、镇宣教文旅办、犀牛碑村开展盲道整治行动，全力整治盲道备战、设施受阻等突出问题，切实保障视障人群安全无障碍出行。万江街道第8届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开幕，15支社区青年篮球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将主赛场设在龙湾奥特莱斯商圈，打造体育加商圈新场景。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尽管名字里带个秋字，但对东莞而言，这不过是漫长夏季里的又一个高温日。目前我市受台风外围下沉环流影响，黄色高温预警正生效中，市气象台提醒市民注意防暑降温，并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临时设施、景区旅游的不利影响。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怎么说才知。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我记得是在96年的时候，当时伍佰和杨乃文他们几乎是在前后脚都发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我楼下唱片店的那个老板，他非常的迷恋伍佰，所以呢托人带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伍佰的，还有一张就是杨乃文的。之所以带着他的呢，完全是因为爱屋及乌，因为当中有一首歌是伍佰写的。后来伍佰越来越主流，而杨乃文呢则不太有声息，他的名字逐渐成了小圈子里用来标榜自己品味的标签。在离开了几年之后，杨乃文又出现在了乐坛，带来了一张叫做《女爵》的专辑，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多年之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次演绎了这首《女爵》。

女爵吴青峰的版本有她自己独特的味道。其实我更爱的仍然是杨乃文的那个版本，因为杨乃文她的声音里少了一些性感，多了一些感性，不甜腻也不装纯，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她最厉害的一点是，不管是唱谁写的歌都有自己的味道，即便是风格强劲的张震岳。所以呢，写歌的人后来再拿回来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在翻唱，反倒是还原了一首歌的另一种气质。这是张震岳当年写给杨乃文的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

0: 灯进行护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综艺节目《超级星光大道》里常年必备的一首歌就是《炫目》，这或许跟当年的评委里有袁惟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炫目》这也是袁惟仁在《执迷不悔》过眼云烟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一首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的商业流行，也没有过眼云烟的冷感还有暗色，而是回归了袁惟仁最拿手的属于台湾民歌时代的那种清新色调。袁惟仁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多年之后他也把它再次的翻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温暖吉他声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旋转的木马可以让你忘了伤。

那个当年在台湾的老房子里弹着吉他的少年，弹着弹着就成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人。而如果我们尝试着把自己的梦想让别人知道，让别人了解，或许有一天你的梦想也会走进你的生活。早在多年前呢，黄小琥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就跟伍思凯他们同在一家唱片公司。那个时候的伍思凯在音乐上的才华呢，也被市场所接受，而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鼓励音乐人去写歌去创作。伍思凯写的第一首歌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黄小琥写的《不只是朋友》。因为伍思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像看到了赵传，有一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细腻的感觉。于是他把自己的一段情感写成了这一首歌，让黄小琥一夜成名，也在第二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更奇妙的是，多年之后伍思凯自己也曾经把它拿来演绎，算是一种温故，不只是朋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用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9: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9: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从超级星光大道当中杀出来的徐佳莹，始终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这首身骑白马却在当时惊艳全场，得到了评委席的满分。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是每一个唱得好的人都能够写得出，需要天时地利，更需要一些先天条件。而顺子无疑在这方面是有着优越的先天条件的，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有着非常不错的音乐修养。顺子的成名作当然不得不提《回家》，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时候他要离开欧洲那个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也不得不和当时的男友分开，开始新的生活。那时候他在欧洲也做一些音乐老师的工作，但是那一天呢，刚好他的学生有事请假了，于是他就用闲下来的这个时间写了一首歌，无意中哼起来，让旁边的妈妈听到直呼真是太棒了。直到1997年，顺子签约到了台湾的魔岩唱片，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才把这首歌纳入其中，也一瞬间刷亮了所有人的耳朵。

华语乐坛流行起了翻唱风，但是我想顺子的这首歌恐怕每个人都会慎重来选择，因为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技巧上来说，他都是难以超越。曹芳，他的家乡在云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也非常自由的地方。其实曹芳并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音乐创作的训练，也因为没有束缚，他的音乐听起来充满了无拘无束，很自由也很幻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女孩子，她大学毕业之后一个人到了北京，成了小北漂，后来是小柯的公司签了她，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秀秀气气的女生，在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拿奖拿到手软。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遇见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或者心情，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最近觉得很孤独。如果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你觉得不被理解呢，也是对的，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那样你才可以分辨得出什么才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的贵人。如果还有迷茫的话，那也是对的，因为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是输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没有发现蔡健雅其实写歌都是很随性的，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她都是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呢，听她歌的人应该在生活里也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苏芮一出道就是巨星了，没有改变，她的歌声已经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她的出现打造了新的里程碑，改变了80年代初中国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怨自艾的女性音乐诉说，开始用一种更加西方的演唱方式来掀起一股新的潮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如果感觉自由、舒服、安心，我想你可能爱对了。如果感到处处被限制、受控制，没有了自我，那么就该考虑调整了。爱是互相依靠、相互温暖、相伴鼓励，走向未知的未来。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听这首歌。

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的朋友也常说，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感觉，感觉。对啊，爱跟不爱，言语从来都说不明白，但是感觉呢，却可以告诉你所有答案。如果他经常让你感到孤独不安，那么你可能爱错人了。只有不爱你的人才会常常怠慢你，冷落你，甚至欺骗你。那么趁早放手才是明智的选择。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谁让这里是这些希腊神话的发源之地。同样在希腊，圣托里尼是无数人心中的蜜月圣地，一排排蓝白色的小房子，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无论是从视觉，还是从听觉，还是从这个名字的命名，都让人感觉到无比浪漫。夜幕降临时，一盏盏灯光接连亮起，真的给人一种能够遇见完美爱情的感觉。

洛杉矶的星光大道上据说有超过2500颗星星，每一颗都代表了一位对电影娱乐产业曾经做出过贡献的影视工作者。旁边那块水泥地上则有很多的著名影星留下了他们的手印和脚印，去看看有没有机会遇到你心中的偶像。作为66号公路的终点和阿甘正传等等多部著名电影的取景地，圣塔莫尼卡海滩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前往。你可以坐海边的摩天轮将美景尽收眼底，或者呢是在傍晚降临的时候坐在码头边吹太平洋的海风，感受经典的美式风情。

0: 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获得亚军。1983年，她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嘉宾，之后更签约为宝丽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2年后的第一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邝美云的声线磁性婉转，技巧未算超群，但整体来说悦耳舒服。《再坐一会儿》这首歌曲词悠远，但是一发行就获得超越双白金的好成绩。如今邝美云早已淡出娱乐圈，建立了自己的珠宝帝国，善于理财的她成了成功的商人。
1: 如

择。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亦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身为江南女孩子，叮当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吴侬软语。出生在嘉兴，据说当年刚过17岁，不顾家人反对，就带着简单行李一路跑到杭州去当驻唱歌手。那时候当驻唱歌手大概只有两条路，一呢是被人发掘出道转正，二是哪天倦了就消失人海。叮当无疑算是幸运的，他在酒吧驻唱4年之后，意外被五月天的经纪人发掘，签入了滚石唱片。所以在那张翻唱专辑里，好多是来自滚石的经典。

金海心拥有独特的金氏唱腔以及出色的演唱功力，一出道即以超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迅速在华语流行乐坛占领一席之地。他对音乐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真假音转换自如的歌唱技巧，在当年听来既时髦又耐人寻味。金海心多年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一种叫做甜悲伤的风格，在扎实的音乐背景下，他的演唱独特而充满张力，因此别具一格。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丢了落单的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一阵。

场景。明明话那么安心。

0: 5点整。
1: L'amour est parti.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头洗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娘，咦，花雨生情，朝林冷月，何日不见你喂娘所在呢？喂娘，喂娘，楼外灯前已经沉流跌跌，小院细春声单人敲竹节，停低声唤喂娘，咁说话呢个和尚坐书空转转嘅，咦，谁家女婿演成红道端，只欢生做白。喂娘，喂娘，
1: 回
0: 来！喂娘，
1: 回
0: 来！又是闻声不见人，你又是一番作供呢？你个人心情怎料你？我将无力。重聚，你话有事失陪，遮还罢了。今夕初更路过蕉林，你又忽然不见，真吓到我想上天无路，欲下地无门啊！哎呀，为娘一知为甚，其可再乎呢？
1: 陪郎，你咎由自取，如此何由之？
0: 你偏不在我身旁，还算我咎由自取？
1: 陪郎。

0: 翠露，你真不快多情人呀，令奴心事，莫怪千年奇思梅开再世了。
1: 梅开再世？
0: 系，你记否昨夜三更路过曲塘，我忽然不辞而行，舍郎而去呀。
1: 是的，你归来之时，却寻到丰都城。
0: 我向严君请求一事呀。
1: 请求何事呀？
0: 君是奇才，接位成贵，以分私我，你而不动心，虽骤到丰都以至情轰动严君，无佢一念同情，黑直消融阳寿已尽，使我回生借尸还魂啊。
1: 我不信不信，世间岂有借尸还魂之理呢？分明是你有意托辞，你无心理我就真。
0: 哎呀，痴咯，你若不信还魂之说，咁能否口约在先而观后证啊？
1: 何为口约呢？
0: 嗱，你若不信还魂之后，消融即是为娘，我共郎你预约在。

0: 情暗中犯惊啊。
1: 好，咁相见之时能笑三声哭三声，细数嚟听暗中犯惊者即是为良。若不能这当非所爱，我便忽就而行，死明心噶啦。
0: 好，咁一言为定咧。
1: 一言为定。

0: 谁人叩门？
1: 开宇叩门。
0: 哎呀，原来是培生大魔开门。
1: 哎呀，啊，老将，
0: 培郎啊，培郎，我执手凄凉，别来花谢，登别的人亡。
1: 哦，莫不是超容借势吗？嗯，我早就知道超容借势噶啦。
0: 龙在天涯，云里修国，你几时知得到超容气扬啊？又哎呀，我把你个薄情郎啊，你个薄幸郎啊！

0: 生死在天，反魂无术，我正欲病榻虚寒，何其无常先到添？独睇阎君几时几时，佢几时夺去超容命噶？
1: 坐紧风洞换呢魂声。
0: 嗯，对啦，对啦。
2: 别对呀、啊，啊！
0: 想我共他招人话不之时，正是他收谷云眉之际。对啦，对啦，嗯，佢来得不早不迟，他死得合时合后啊！
2: 乜死得合时合后？秀才，你此话怎解噶？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是为嘅相思梦未醒。
0: 咁、何处招魂哭倩影？
1: 是我话红楼睇义嘅兵，
0: 是否停留待领回生？

0: 只有千万合愿三百万，跟奴老伯参扶啊！
1: 回身善女，亦有将士爱卿老伯之礼啊！笑容啊，笑容。

露宿风尘，上超用卧病招卓，掩难防，避窥风月啊，何以会餐风露宿之利啊？你害得我女超用疯疯癫癫，都系你个温秀才之故啊！

竟那几时道叔一咧别停，壮风为佢全神明，此处无风来。

混马生活。

0: 缠了不进去。
1: 老鼠何堪当夫人，余下宴何？

0: 个鬼问曹干令呢？
1: 嘿，国有国规，
0: 还有王法，
1: 他又来。这国有国规，王有王法，国规不能以下犯上，王法岂容王中作奸？你既是曹野之民，岂能藐视三代？这犯了我呢？
2: 我呸！曹野之民不屑你的衣冠禽兽，乱世行贼子，人人得而诛。

0: 什么的形象啊？
1: 所谓见风在近，都王法在远，都是欺人之语啊！我话王法在近，都见风在远，才是千真万确的老贼。
0: 哎呀！哎呀
1: 我老钱无

0: 将大人施晒曾有物灵，如何又来圣旨？哦，莫非其中有诈吧？
1: 老贼，适才所施乃系假令啊！正力有意气运，今时确难乃真旨。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6:25。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8: 打开全屋灯光，
19: 来了。
2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2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

0: 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3: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4: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5: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6: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7: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8: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7: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8: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7: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9: 我们接到马昌泉电话的同时，就马上。

0: 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6: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6: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5: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6: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5: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

0: 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南中北站，他们名字的寓意是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成员呢也是来自于祖国大江南北，所以就是南中北站了。

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正因为如此，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

郭富城的舞无疑跳得非常好，演唱会的舞美一流，只是他劲歌我觉得少了一些味道，可能也是歌曲过于商业不耐听。情歌最需要唱商，但如果劲歌除了加入热舞再加上唱商就了不起了。郭富城不觉得他唱商高，看他之前一段恋情的曝光，说炒作也好，从不觉得他男人过，感觉一直像一个大男孩。我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人们对于爱的理解经历过好几个阶段的变迁，以前总是想索取，想证明，把玻璃罐头摔碎，然后在废墟里找被爱的证据。现在是不会了，第一是人性经不住考验，第二是每个人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想有人可依靠，而不只是被我们依靠。对于收获到的好，我们现在应该只感恩和珍惜。如果真的哪一天不被爱了，我们都不是傻子，走就是了呀。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1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

0: 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0: 风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市政府与粤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东莞入选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签约额超20亿。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举办，滨海湾工业 AI 科创夏令营开营，点燃青年科创动能。15金11银7铜，东莞残疾人运动员闪耀省残运会自行车赛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6号，东莞市人民政府与广东省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继东莞检测集团